的质地是超出想象的轻薄，上脸之后润而不腻，就像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精华油，就征服了不少熟龄肌的朋友。黄金水油比例完美地复刻了皮肤皮脂膜的结构，使活性成分非常容易被皮肤吸收。它的质地轻薄，易于推开，上脸油润不闷腻，保湿力非常强，按摩几下即刻可以舒缓干燥紧绷的皮肤，而且不会泛一点油光。它的核心成分依然是海蓝之谜的神奇活性精粹和酸橙茶精粹，每天晚上只需要一滴，长期用，我们的脸饱满透亮，像嘴唇干裂、指甲边缘起皮、发丝毛躁的时候也可以用它来养护。这款海蓝之谜精华油30毫升一瓶，市场价格一般都是大几百上千的价格，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99元，性价比极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购买的方式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我们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嘉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0: 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他们是城市的守护者，用辛劳唤醒清晨。
5: 他们是工业的心脏，用汗水铸就繁荣。
4: 他们是生命的天使，用大爱守护健康。
5: 他们是智慧的播种者，用知识浇灌未来。
4: 他们是大地的儿女，用劳作哺育生命。
5: 我们尊重劳动的价值，赞美每一颗为梦想而跳动的心。
4: 五一国际劳动节，
5: 向劳动者致敬，为梦想前行。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9:30，我们继续来了解城区道路情况，有请舒平。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看。首先的话呢，高速通行方面，广昆高速北向南方向石林往昆明这个方向现在是全线缓行，平均速度不足每小时31公里。南绕城高速的西向东方向，从高桥到周家村，目前在周家村收费站附近呢有短距离的拥堵，途经的车友呢请您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城区立交和主干道方面，小菜园立交的东向西往学府路这个方向，西站立交的南向东往小菜园立交这个方向，现在呢都车多拥堵。福德立交北向南往新螺丝湾城贡方向现在是缓行路段，通行车速呢偏低，其中啊小菜园立交到西站立交呢平均速度仅是10几公里，福德立交呢也不到21公里。城市道路方面的话，现在永平路西向东明通路这个路段通行十分缓慢，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周边福德路西向北到明小路春城路辅路这一带，以及双峰路的北向南这个方向呢，现在都出现了长距离的缓行和拥堵，途经的请您耐心的等待，切勿加塞变道。另外也要提醒大家了，目前像南平街、昆明老街、翠湖片区、海埂公园、民族村、世博园、石林景区人流密集，周边的车流特别容易拥堵，建议您前往游玩的话呢，优先选择地铁、公交和绿色的出行方式。南平街、老街周边请不要随意占道停车，可以选择周边商圈的正规停车场的停靠。翠湖海埂片区呢，尽量的错峰出行，要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的4点的客流的高峰时段。我同时预判呢，今天的话迎来返程高峰的时段呢会在下午的3点到7点，如果您要在这个点位出行的话呢，可以优先选择南绕城、东绕城绕行分流，请大家文明行车，不要占用应急车道，谨慎驾驶，平安出行。好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点见。
0: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FM91.8，FM97，FM88.7，
3: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加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对于花粉过敏啊，有很多错误的认知在流行，这一节我们来分析分析。比如说，很多人认为花粉过敏主要由杏花、桃花等观赏花引起，但其实真正的元凶主要是空气中的风梅花。致敏源主要来自柏树、桦树等树木的花粉，它们颗粒小、质量轻，随风飘散，很容易被吸入呼吸道诱发过敏。除了对致敏源存在张冠李戴的误区，网上还流传着什么硬扛着不治能增强抵抗力、过敏症状缓解就停药、鼻喷激素副作用大等等等等不少错误的观点。专家介绍说啊，对于花粉过敏患者来说呢，长期硬扛不仅会使过敏症状反复并逐渐加重，还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和睡眠。此外，还有可能因为鼻腔黏膜长期处于炎症状态，增加患过敏性哮喘的风险。症状减轻就停药的做法也不可取，花粉过敏是慢性的过敏性炎症过程，用药仅让症状暂时缓解，但鼻腔黏膜仍处于长期的免疫炎症状态，过早停药会诱发过敏性哮喘以及鼻窦炎风险的发生，症状反复并逐渐加重，甚至影响后续用药的效果。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维持用药到花粉季结束后，或者经过医生评估以后再停药。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5: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像敌人。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3: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4: 北京时间十点整。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7: 我们继续来了解路况，有请路况主播舒平。
8: 哎，李恒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还是来看看高速方面，二环西路北向南全线呢是缓行的，平均速度呢现在下降到了每小时38公里，管控高速双向通行现在也是车多缓行了。北向南的朱家村立交这个附近呢，目前已经有652米，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南向北民权村路段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不到每小时30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方向周家村收费站附近呢，目前还是在短距离拥堵，通行效率呢有所下降。城区的主干道方面，金厦路的东向西，北京路的北向南，在永康路和永平路这个路段，永平路西向南，在南坝路到北京路这个路段呢，都出现了长距离的车多缓行，车速十分缓慢。另外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周边，明晓路南向北春城路辅路的周边现在也是车多缓行的，途经的车友呢，请您减速慢行，有序通行，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谨慎驾驶，平安出行。温馨提示您呢，就是高速公路现在开始返程车流呢逐步开始增多了，请大家呢保持好安全的车距，不要随意变道，不要占用应急车道，行经立交收费站口的时候提前减速，切勿临时的加塞变道。进出昆的车流逐步增多，也建议您尽量错峰出行，可以选择绕城高速分流，耐心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平安上路。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7: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十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多云，12到23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多云，11到21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20到30度；德宏芒市机场多云转阵雨，18到19度。 普洱思茅机场小雨17到27度，腾冲驼峰机场阵雨转多云13到23度，宝山机场晴13到25度，文山普者黑机场晴转多云14到24度，昭通机场晴转多云11到25度，临沧机场阵雨13到13度，大理机场多云11到21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转阴3到16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多云8到22度。
1: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10: 嗨，朋友们，我们都知道护肤的第一步就是洗脸，能够把脸洗干净才能够做好面部的保养。毕竟超过80%的皮肤问题归根到底是清洁不到位。常言说得好，洗脸不对，护肤全废。那么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一支，市场价格495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两支装只需要299元。它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合配方，洗脸的时候啊，你的肤感舒适不刺激，泡沫绵密细腻，用它洗完脸感觉是干净清爽不紧绷。除了清洁之外，它还兼具保湿补水这些作用。那么今天的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应该说性价比非常高，150毫升两支只需要299元。那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精华油。很多人对精华油望而却步，担心它会不会太厚重，容易闷痘。其实好的精华油，它的质地是超出想象的轻薄，上脸之后润而不腻。就像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精华油，就征服了不少熟龄肌的朋友。黄金水油比例完美地复刻了皮肤皮脂膜的结构，使活性成分非常容易被皮肤吸收。它的质地轻薄，易于推开，上脸油润不闷腻，保湿力非常强，按摩几下即刻可以舒缓干燥紧绷的皮肤，而且不会泛一点油光。它的核心成分依然是海蓝之谜的神奇活性精粹和酸橙茶精粹，每天晚上只需要一滴，长期用，我们的脸饱满透亮，像嘴唇干裂、指甲边缘起皮、发丝毛躁的时候也可以用它来养护。这款海蓝之谜精华油30毫升一瓶，市场价格一般都是大几百上千的价格，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99元，性价比极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购买的方式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我们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嘉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7: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继续关注路况，有请路况主播。
12: 李恒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时段的路况情况。目前的话，高速方面，昆玉高速北向南是全线通行受阻了。

0: 库莫高速附近沿线出现了多处拥堵，最长拥堵距离达到了 1.65 公里，整体车速十分缓慢。昆玉高速的南向北民权村立交这个路段呢，车多缓行。另外，杭瑞高速南向东靠近沪昆高速这个路段呢，也处于缓行的状态了，请途经的车友呢提前减速慢行。城区主干道车流压力现在也开始变大了，北京路北向南环城南路到永平路，永平路西向东南坝路到北京路这个路段呢，非常的拥堵，通行时速特别的低。南坝路的南向北在关南立交到永安路，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桥附近呢，现在也有长距离的车多缓行，所以要提醒大家了，高速及立交桥的节点现在车流开始集中了，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车距，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切勿占用应急车道。进城通勤尽量可以错峰出行，或者选择绕城的绕行路网，避开拥堵的路段，文明礼让，谨慎驾驶，平安出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5: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几个从昆明出发一到一个半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澄江地处云南省中部，作为自古以来的滇中名郡，文化积淀深厚，曾有文风不让中原盛，民俗还如太古纯的美誉，以北正街为中轴，宛若一本翻开的大书，所以澄江市区有丹凤贤书的美称。市区

0: 东南西北建有雍徽、城波、揽秀、仪凤四道城门，城内曾有众多的官署庙宇、石木牌坊等。月亮湾湿地公园有开阔的沙滩，矗立着成片的棕榈树，你可以悠闲地躺在躺椅上，尽情地欣赏眼前的湖滨美景。时间在这里仿佛都会慢下来，不觉得让人心情放松舒展。寒武纪小镇依托世界自然遗产帽天山化石地、世界深蓝湖区抚仙湖两大世界级自然资源，以抚仙湖自然风光为基底，寒武纪文化为体验脉络，融入度假新理念和新体验，打造全家一站式欢乐度假目的地。小湾村有一幢幢各具风格的民宿，矗立在蓝天和碧水之间，栖息小湾村远离城市喧嚣，陶醉于鲜花绿植，享受静谧的假日时光，听风看云，读书喝茶，放眼望去是碧波万顷、风景迷人的抚仙湖，充满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意。到澄江千万不能错过石锅鱼、藕粉、铜锅洋芋饭、趴猪脚。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51公里，驾车55分钟就可以到达澄江了。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铁蚁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FM91.8，
11: 北京时间11:00。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我们继续来了解路况，有请路况主播舒平。
14: 那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首先看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杭瑞高速的南向东，从沪昆高速往加油站这个方向，目前车多缓行，平均时速不足每小时30公里。广昆高速西向南，由民权村立交往。

0: 往小十八立交这个方向，目前通行缓慢，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50公里。京昆高速南向北小屯立交的周边车段呢，现在的话是车流比较集中，行驶非常缓慢，平均时速不足每小时50公里。城区的方面的话，二环南路东向西靠近杭瑞高速的出口这样的一个路段的话，目前属于车多缓行的路段，平均时速呢低于每小时30公里。在这要提醒大家了，现在的话呢，各大高速的互通立交的入口，车流呢开始逐步的增加，请您呢提前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往返进出城的车友呢，可以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路线，错峰同行，文明驾驶，平安出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我们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多云，12到22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0到30度；富民天马山多云，12到24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5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转多云，10到29度；官渡古镇多云，11到23度；丽江古城多云，11到21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多云，13到23度；东川红土地晴转多云，18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阴，3到16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2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1到13度；大理古城多云，11到21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13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4到25度。
1: 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91.8、FM97、FM88.7，继续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
2: 嗨，朋友们，我们都知道护肤的第一步就是洗脸，能够把脸洗干净，才能够做好面部的保养。毕竟超过80%的皮肤问题，归根到底是清洁不到位。常言说得好，洗脸不对，护肤全废。那么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一支，市场价格495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两支装只需要299元。它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合配方，洗脸的时候啊，你的肤感舒适不刺激，泡沫绵密细腻，用它洗完脸感觉是干净清爽不紧绷。除了清洁之外，它还兼具保湿补水这些作用。那么今天的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应该说性价比非常高，150毫升两支只需要299元。那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精华油。很多人对精华油望而却步，担心它会不会太厚重，容易闷痘。其实好的精华油，它的质地是超出想象的轻薄，上脸之后润而不腻。就像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精华油，就征服了不少熟龄肌的朋友。黄金水油比例完美地复刻了皮肤皮脂膜的结构，使活性成分非常容易被皮肤吸收。它的质地轻薄，易于推开，上脸油润不闷腻，保湿力非常强，按摩几下即刻可以舒缓干燥紧绷的皮肤，而且不会泛一点油光。它的核心成分依然是海蓝之谜的神奇活性精粹和酸橙茶精粹，每天晚上

0: 只需要一滴，长期用，我们的脸饱满透亮。像嘴唇干裂、指甲边缘起皮、发丝毛躁的时候，也可以用它来养护。这款海蓝之谜精华油30毫升一瓶，市场价格一般都是大几百上千的价格。大象星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99元，性价比极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购买的方式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大象星选商城，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我们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之选。
1: 晒晒晒，
2: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新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几个从昆明出发1到1.5个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鹿圈县位于云南省中北部，昆明市西北部，是一个自然风光与民族文化交融的地方。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共有 A 级景区2个，非 A 级景区7个，规模以上乡村旅游点28个。轿子雪山是鹿圈的

标志性景点，海拔较高，四季景色各异，冬季可以欣赏雪景，夏季则是避暑胜地。山上有丰富的植被和野生动物，适合徒步和摄影爱好者。云龙水库是昆明市的重要水源地，湖水清澈，周围环境优美，水库周边有丰富的植被和鸟类，适合休闲散步和观鸟。凤家古镇有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马头墙的飞檐挑破淡青的天，底下变出一片粉的、白的、红的、绿的、黄的来，是花是树是春意盎然。鹿泉县还有多个温泉度假村，温泉水质优良，游客可以在这里放松身心，享受温泉。到鹿泉绝不能错过宜家腊肉、苗家酸汤鱼、酸汤鸡、野生菌火锅、撒坝火腿、苦荞粑粑。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88公里，自驾车1.5小时左右就能到达鹿泉了。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2: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

0: 好生活。
1: 嗨，朋友们，我们都知道护肤的第一步就是洗脸，能够把脸洗干净才能够做好面部的保养。毕竟超过80%的皮肤问题归根到底是清洁不到位。常言说得好，洗脸不对，护肤全废。那么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一支，市场价格495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两支装只需要299元。它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合配方，洗脸的时候啊，你的肤感舒适不刺激，泡沫绵密细腻，用它洗完脸，感觉是干净清爽不紧绷。除了清洁之外，它还兼具保湿补水这些作用。那么今天的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应该说性价比非常高，150毫升两支只需要299元。那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精华油。很多人对精华油望而却步，担心它会不会太厚重，容易闷痘。其实好的精华油，它的质地是超出想象的轻薄，上脸之后润而不腻。就像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精华油，就征服了不少熟龄肌的朋友。黄金水油比例完美地复刻了皮肤皮脂膜的结构，使活性成分非常容易被皮肤吸收。它的质地轻薄，易于推开，上脸油润不闷腻，保湿力非常强，按摩几下即刻可以舒缓干燥紧绷的皮肤，而且不会泛一点油光。它的核性成分依然是海蓝之谜的神奇活性精粹和酸橙茶精粹，每天晚上只需要一滴，长期用，我们的脸饱满透亮，像嘴唇干裂、指甲边缘起皮、发丝毛躁的时候也可以用它来养护。这款海蓝之谜精华油30毫升一瓶，市场价格一般都是大几百上千的价格，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99元，性价比极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购买的方式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我们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嘉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耳机已经是现代人的必备单品，很多人戴耳机的时候习惯是调到自己听着舒服的音量，认为只要不觉得刺耳就不会伤耳，更不会刻意控制佩戴时长。其实啊，这种做法正在悄悄透支你的听力。我们能够听到声音，主要是靠耳朵里的听毛细胞，它就像小触角，负责感知声音，但是它的数量有限，非常脆弱，一旦受损就无法再生，相当于是用一个少一个。在你主观觉得舒服的音量，其实可能已经超过了耳朵的安全耐受范围85分贝。长期在这种音量环境之下，听毛细胞会慢慢损伤，导致噪声性听力下降，而这种损伤隐匿性很强，等到发现的时候往往不可逆了。另外呢，即使是使用时间很短，但是音量过大也能够损伤听力。研究显示，在85分贝声音环境下，这相当于电影院放映厅内持续2小时，或者是100分贝，这相当于演唱会现场连续听15分钟，就可能对听毛细胞

造成损伤。而如果处在120分贝的环境下，相当于爆竹声吧，只需要听几分钟，就可能导致暂时性听力下降。我们推荐的耳机使用原则是60/60原则，也就是说，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且无论佩戴时间长短，都要控制耳机音量。佩戴耳机之后，一定要让耳朵休息10到15分钟，以缓解听毛细胞的疲劳。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五月七日中午十二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4: FM 91.8，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

0: 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 九一点八， FM 九七， FM 八八点七，聚力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1: 嗨，朋友们，我们都知道护肤的第一步就是洗脸，能够把脸洗干净才能够做好面部的保养。毕竟超过80%的皮肤问题归根到底是清洁不到位。常言说得好，洗脸不对，护肤全废。那么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一支，市场价格495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两支装只需要299元。它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合配方，洗脸的时候啊，你的肤感舒适不刺激，泡沫绵密细腻，用它洗完脸感觉是干净清爽不紧绷。除了清洁之外，它还兼具保湿补水这些作用。那么今天的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应该说性价比非常高，150毫升两支只需要299元。那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精华油。很多人对精华油望而却步，担心它会不会太厚重，容易闷痘。其实好的精华油，它的质地是超出想象的轻薄，上脸之后润而不腻。就像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精华油，就征服了不少熟龄肌的朋友。黄金水油比例完美地复刻了皮肤皮脂膜的结构，使活性成分非常容易被皮肤吸收。它的质地轻薄，易于推开，上脸油润不闷腻，保湿力非常强，按摩几下即刻可以舒缓干燥紧绷的皮肤，而且不会泛一点油光。它的核心成分依然是海蓝之谜的神奇活性精粹和酸橙茶精粹，每天晚上只需要一滴，长期用，我们的脸饱满透亮，像嘴唇干裂、指甲边缘起皮、发丝毛躁的时候也可以用它来养护。这款海蓝之谜精华油30毫升一瓶，市场价格一般都是大几百上千的价格，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99元，性价比极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购买的方式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我们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3: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1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他们是城市的守护者，用辛劳唤醒清晨。
3: 他们是工业的心脏，用汗水铸就繁荣。
2: 他们是生命的天使，用大爱守护健康。
3: 他们是智慧的播种者，用知识浇灌未来。
2: 他们是大地的儿女，用劳作哺育生命。
3: 我们尊重劳动的价值，赞美每一颗为梦想而跳动的心。
2: 五一国际劳动节，
3: 向劳动者致敬，为梦想前行。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5: 嗨，朋友们，我们都知道护肤的第一步就是洗脸，能够把脸洗干净，才能够做好面部的保养。毕竟超过80%的皮肤问题，归根到底是清洁不到位。常言说得好，洗脸不对，护肤全废。那么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一支，市场价格495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两支装只需要299元。它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合配方，洗脸。

的时候啊，你的肤感舒适不刺激，泡沫绵密细腻，用它洗完脸感觉是干净清爽不紧绷。除了清洁之外，它还兼具保湿补水这些作用。那么今天的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应该说性价比非常高，150毫升两支只需要299元。那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精华油。很多人对精华油望而却步，担心它会不会太厚重，容易闷痘。其实好的精华油，它的质地是超出想象的轻薄，上脸之后润而不腻。就像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精华油，就征服了不少熟龄肌的朋友。黄金水油比例完美地复刻了皮肤皮脂膜的结构，使活性成分非常容易被皮肤吸收。它的质地轻薄，易于推开，上脸油润不闷腻，保湿力非常强，按摩几下即刻可以舒缓干燥紧绷的皮肤，而且不会泛一点油光。它的核心成分依然是海蓝之谜的神奇活性精粹和酸橙茶精粹，每天晚上只需要一滴，长期用，我们的脸饱满透亮，像嘴唇干裂、指甲边缘起皮、发丝毛躁的时候也可以用它来养护。这款海蓝之谜精华油30毫升一瓶，市场价格一般都是大几百上千的价格，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99元，性价比极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购买的方式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我们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4: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几个从昆明出发一到一个半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石林位于云南省东部，昆明市东南部，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最宜人居的天然氧吧生态环境。作为无数人向往的诗和远方，石林县已成为人们追寻的心之归处和诗意的栖居地。石林风景名胜区是五 A 级旅游景区，七个景区分别为大小石林景区、乃古石林景区、月湖景区、长湖景区、大叠水景区、石箱子仙女湖景区、蓑衣山文笔山景区。2007年6月，石林成功申报为世界自然遗产，其中游览区定位为世界自然遗产展示地。杏林大观园景区是4A 级旅游景区，是一个集中医药文化旅游、中医药科普教育、中医药康复保健为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地。长湖景区是电影《阿诗玛》的取景地，湖光山色美不胜收，更有机会观赏到激动人心的长湖斗牛大赛，让你感受彝族人民的勇敢与豪迈。到石林绝不能错过凉卷粉、凉米线、石林马肉、石林乳饼、龟山腊肉。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81公里，开车1个小时10分钟就能到达。

0: 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五月七日中午十二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5: 我也看到了，
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6: 进了。
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7: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8: FM 九一点八，
9: 北京时间十三点整。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 九一点八 ，FM 九七 ，FM 八八点七，气力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
1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精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1: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

0: 只够我买一瓶，
1: 太划算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嗨，朋友们，我们都知道护肤的第一步就是洗脸，能够把脸洗干净才能够做好面部的保养。毕竟超过80%的皮肤问题归根到底是清洁不到位。常言说得好，洗脸不对，护肤全废。那么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一支，市场价格495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两支装只需要299元。它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合配方，洗脸的时候啊，你的肤感舒适不刺激，泡沫绵密细腻，用它洗完脸感觉是干净清爽不紧绷。除了清洁之外，它还兼具保湿补水这些作用。那么今天的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应该说性价比非常高，150毫升两支只需要299元。那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精华油。很多人对精华油望而却步，担心它会不会太厚重，容易闷痘。其实好的精华油，它的质地是超出想象的轻薄，上脸之后润而不腻。就像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精华油，就征服了不少熟龄肌的朋友。黄金水油比例完美地复刻了皮肤皮脂膜的结构，使活性成分非常容易被皮肤吸收。它的质地轻薄，易于推开，上脸油润不闷腻，保湿力非常强，按摩几下即刻可以舒缓干燥紧绷的皮肤，而且不会泛一点油光。它的核心成分依然是海蓝之谜的神奇活性精粹和酸橙茶精粹，每天晚上只需要一滴，长期用，我们的脸饱满透亮。像嘴唇干裂、指甲边缘起皮、发丝毛躁的时候，也可以用它来养护。这款海蓝之谜精华油30毫升一瓶，市场价格一般都是大几百上千的价格，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99元，性价比极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购买的方式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我们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成功的春天藏在捞鱼河畔百亩英红里，吴家营街道刘家营社区的春日限定甜蜜已经上线，红玛瑙樱桃挂满枝头，颗颗如宝石晶莹，迎来了最佳采摘季。到成贡可以到水库边米家樱桃采摘园、鲜果部落、阳光樱桃园、博浩采摘园、甜咪咪樱桃园去采樱桃，记得穿上舒适的运动鞋、休闲衣，做好防晒。采摘轻捏果饼，不要硬扯果实，带果饼更易保存。选择深红饱满的果实，口感更甜。文明采摘，不折枝，不浪费，珍惜果农的劳动。如果自驾，请导航至成贡区吴家营街道刘家营社区，园区免费停车。坐地铁1号线到联大街站，换乘226路公交到刘家营社区站下车就到了。阳光正好，樱桃正甜，别再隔着屏幕垂涎，带上家人朋友来成贡吴家营，亲手摘下这颗大自然雕琢的红玛瑙，把整个春天的甜蜜都装进篮子里吧。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

0: 高火险期内，森林草原中枯树、落叶等可燃物大量增多，焚烧杂草、烧荒等行为很容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需高度警惕。以下案例敲响警钟。
1: 四人野外违规用火被查处。1月10日下午，浙江乐清市乐城街道与柳市镇交界处发生了一起突发山火，经紧急扑救，明火于当日夜间被扑灭。经初步调查，此次山火系野外违规用火引发。当日，村民柯某某等四人在山林中清理作业，期间擅自点燃废木材，最终引发火灾。目前，四名涉事人员已经到案，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违规燃放烟花引火灾。1月8日，广东佛山南海区丽水镇一业主在禁燃区域内违规燃放烟花，不料烟花升空后火星落入草地，引发火情，相关责任人已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0: 2026年1月1日起，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开始施行，切记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违反条例规定，防火期内未经批准擅自在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3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违反条例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3: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6: 嗨，朋友们，我们都知道护肤的第一步就是洗脸，能够把脸洗干净，才能够做好面部的保养。毕竟超过80%的皮肤问题，归根到底是清洁不到位。常言说得好，洗脸不对，护肤全废。那么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一支，市场价格495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两支装只需要299元。它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合配方，洗脸的时候啊，你的肤感舒适不刺激，泡沫绵密细腻，用它洗完脸感觉是干净清爽不紧绷。除了清洁之外，它还兼具保湿补水这些作用。那么今天的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应该说性价比非常高，150毫升两支只需要299元。那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精华油。很多人对精华油望而却步，担心它会不会太厚重，容易闷痘。其实好的精华油，它的质地是超出想象的轻薄，上脸之后润而不腻。就像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精华油，就征服了不少熟龄肌的朋友。黄金水油比例完美地复刻了皮肤皮脂膜的结构，使活性成分非常容易被皮肤吸收。它的质地轻薄，易于推开，上脸油润不闷腻，保湿力非常强，按摩几下即刻可以舒缓干燥紧绷的皮肤，而且不会泛一点油光。它的核心成分依然是海蓝之谜的神奇活性精粹和酸橙茶精粹，每天晚上只需要一滴，长期用，我们的脸饱满透亮，像嘴唇干裂、指甲边缘起皮、发丝毛躁的时候，也可以用它来养护。这款海蓝之谜精华油30毫升一瓶，市场价格一般都是大几百上千的价格，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99元，性价比极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 购买的方式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大象星选商城，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我们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之选。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香甜的奶茶是很多孩子喜欢的饮料，但是市面上常见的奶茶并不是简单的奶加茶组合，它背后暗藏多重伤肾的风险，需要特别的警惕。长期饮用奶茶会增加儿童高尿酸血症风险，持续损伤肾脏功能。所以啊，建议不要把奶茶作为儿童的日常饮品之选，是维持生命健康的关键。而儿童肾脏正处于发育阶段，更需要精心的呵护。但如今在临床实践中，高尿酸血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儿童群体中，其中长期饮用奶茶是重要的诱因之一。奶茶中的果糖在肝脏代谢时会促进嘌呤合成，导致尿酸生成增加，尿酸排泄受阻则会悄悄地损伤儿童的肾脏。多数奶茶还含有大量的添加糖，一杯500毫升全糖奶茶含糖量可达50至100克，远超儿童每日添加糖摄入的标准。长期高糖摄入会加重肾脏代谢负担，损伤肾小球滤过功能。部分奶茶使用的植脂末含反式脂肪酸，更会直接损害肾小球滤过功能，可能引发蛋白尿等肾病的早期信号。同时，奶茶中的高咖啡因含量也会对儿童神经和肾脏发育造成额外刺激，所以小朋友们不要总是喝奶茶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6: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你怎么不去上学？
2: 你怎么早恋了？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7: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8: FM 91.8，
9: 北京时间14点整。
1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1: 晒晒晒，
12: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3: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4: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3: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新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5: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只粉

0: 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 九一点八， FM 九七， FM 八八点七，巨力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1: 嗨，朋友们，我们都知道护肤的第一步就是洗脸，能够把脸洗干净才能够做好面部的保养。毕竟超过80%的皮肤问题归根到底是清洁不到位。常言说得好，洗脸不对，护肤全废。那么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一支，市场价格495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两支装只需要299元。它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合配方，洗脸的时候啊，你的肤感舒适不刺激，泡沫绵密细腻，用它洗完脸感觉是干净清爽不紧绷。除了清洁之外，它还兼具保湿补水这些作用。那么今天的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应该说性价比非常高，150毫升两支只需要299元。那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精华油。很多人对精华油望而却步，担心它会不会太厚重，容易闷痘。其实好的精华油，它的质地是超出想象的轻薄，上脸之后润而不腻。就像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精华油，就征服了不少熟龄肌的朋友。黄金水油比例完美地复刻了皮肤皮脂膜的结构，使活性成分非常容易被皮肤吸收。它的质地轻薄，易于推开，上脸油润不闷腻，保湿力非常强，按摩几下即刻可以舒缓干燥紧绷的皮肤，而且不会泛一点油光。它的核心成分依然是海蓝之谜的神奇活性精粹和酸橙茶精粹，每天晚上只需要一滴，长期用，我们的脸饱满透亮，像嘴唇干裂、指甲边缘起皮、发丝毛躁的时候也可以用它来养护。这款海蓝之谜精华油30毫升一瓶，市场价格一般都是大几百上千的价格，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99元，性价比极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购买的方式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我们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低店千元加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超特斯拉使用权。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想自驾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昆明出发一到一个半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昆明西山区团结乡位于昆明市西山区，东接昆明主城，全乡农业产业已形成了万亩水果、万亩玉米、千亩干果、千亩油葵、千亩竹子的规模，并建起了绿色经济示范园，美景美食人文风情丰富多样。走进大梦雨村，这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彝族古村落，群山环绕，有数百年历史。近年来，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深厚文化底蕴，这座村庄悄然吸引着各方来客，不仅拥有旅居者向往的生活，还成为了老村民的幸福家园，同时也成为了昆明市半小时经济圈里的热门目的地。乐居古彝村，乐居源于彝族谐音，意为山脚下的村庄。乐居村依山而建，现在还有完整保存几百年以上的老屋100多间，是昆明范围内保存最好的一刻印半刻印居民建筑村落。团结乡花草厂拥有全国最大的花草厂，近两年以万亩葵花的壮丽景色吸引了不少游客，加之周围山水秀丽，周边开设了农家乐、果园等相关旅游项目，逐步成为昆明人度假的热点选择。在团结乡一定不能错过花椒鸡、粉蒸排骨、火腿凉片、龙潭八宝饭。从昆明市区出发，开车35公里，大概1小时就能到了。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香港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5: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

0: 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

0: 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2: 好嘞，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2: 妈，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2: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FM 九一点八，
6: 北京时间15:00。
5: 3:00 PM。
7: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5: 感受分分秒秒，
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6: 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 91.8、FM 97、FM 88.7，继续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
8: 嗨，朋友们，我们都知道护肤的第一步就是洗脸，能够把脸洗干净，才能够做好面部的保养。毕竟超过80%的皮肤问题，归根到底是清洁不到位。常言说得好，洗脸不对，护肤全废。那么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一支，市场价格495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两支装只需要299元。它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合配方，洗脸的时候啊，你的肤感舒适不刺激，泡沫绵密细腻，用它洗完脸感觉是干净清爽不紧绷。除了清洁之外，它还兼具保湿补水这些作用。那么今天的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应该说性价比非常高，150毫升两支只需要299元。

那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精华油。很多人对精华油望而却步，担心它会不会太厚重，容易闷痘。其实好的精华油，它的质地是超出想象的轻薄，上脸之后润而不腻。就像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精华油，就征服了不少熟龄肌的朋友。黄金水油比例完美地复刻了皮肤皮脂膜的结构，使活性成分非常容易被皮肤吸收。它的质地轻薄，易于推开，上脸油润不闷腻，保湿力非常强，按摩几下即刻可以舒缓干燥紧绷的皮肤，而且不会泛一点油光。它的核心成分依然是海蓝之谜的神奇活性精粹和酸橙茶精粹，每天晚上只需要一滴，长期用，我们的脸饱满透亮，像嘴唇干裂、指甲边缘起皮、发丝毛躁的时候，也可以用它来养护。这款海蓝之谜精华油30毫升一瓶，市场价格一般都是大几百上千的价格，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99元，性价比极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购买的方式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我们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好，假日伴你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10，今天呀也是五一长假的最后一天，我们来看看这个迎来了返程的高峰啊。我们来看目前昆玉高速入城方向呈贡服务区广维利交段，目前车流比较大，车辆通行缓慢。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昆市高速路段发生了车辆追尾事故啊，受其影响的石林往昆明方向伊良至草甸站之间路段的这个车流比较大，车辆通行缓慢。为了有效的疏导在途的车流呢，交警已经对宜良收费站 A 匝道入口，还有石林收费站、石林北收费站入口呢，前往昆明方向的车辆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再来关注松公高速公山往宋明方向金锁至杨街收费站间路段，目前车流比较大，通行缓慢。再次要提醒大家，5月4号的21:50到5月5号的24点，对石锁高速路泵啊长湖收费站入口昆明方向危险货车运输车、大件运输车、4周级以上的重型货车啊进行交通管制，相关的车辆呢可以往J324国道来绕行。再次呢提醒各位驾乘朋友呢，途经以上的路段谨慎驾驶，安全出行。就在刚才14:42，武昆高速往昆明方向，因为返昆的车流比较大，交警对富明收费站入口往昆明方向车辆进行交通管制。还有代工高速往公山方向代步站至板坡站之间，因为交通事故，目前道路通行缓慢。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想要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昆明出发1到1.5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安宁市是全国唯一同时上榜中国天然氧吧、中国气候宜居城市、避暑旅游目的地的县市，拥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便捷的区位交通。安宁历史悠久，被誉为唐川宝地、连然金方。安宁市属北亚热带低纬高原季风气候区，夏季凉爽舒适，湿度适中，平均风速适宜，辐射不强。推荐景点雁塔村，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古老村落，村里有多条特色花巷与老宅相呼应，春天开满春花的季节很美哦。玉龙湾景区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紧邻滇池，全年气候温和，温差较小，干湿度分明，四季如春。玉龙湾龙房坝水库是太平新城内唯一有特色的大型水系自然要素，同时位于群山的峡谷地带，南陡北缓的山体特色成就了玉龙湾独特的景观特质。温泉小镇有多个温泉饭店，逛累了可以在森林里泡泡温泉，享受片刻安静时光，放松身心。到安宁绝不能错过八街双双卷粉、豆面汤圆、甜白酒、太平酸笋鸡火锅。从昆明市中心出发，自驾35公里左右，大约50分钟就到了。
6: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7: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6: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7: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7: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加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0: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11: 嗨，朋友们，我们都知道护肤的第一步就是洗脸，能够把脸洗干净才能够做好面部的保养。毕竟超过80%的皮肤问题归根到底是清洁不到位。常言说得好，洗脸不对，护肤全废。那么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一支，市场价格495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两支装只需要299元。它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合配方，洗脸的时候啊，你的肤感舒适不刺激，泡沫绵密细腻，用它洗完脸感觉是干净清爽不紧绷。除了清洁之外，它还兼具保湿补水这些作用。那么今天的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应该说性价比非常高，150毫升两支只需要299元。那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精华油。很多人对精华油望而却步，担心它会不会太厚重，容易闷痘。其实好的精华油，它的质地是超出想象的轻薄，上脸之后润而不腻。就像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精华油，就征服了不少熟龄肌的朋友。黄金水油比例完美地复刻了皮肤皮脂膜的结构，使活性成分非常容易被皮肤吸收。它的质地轻薄，易于推开，上脸油润不闷腻，保湿力非常强，按摩几下即刻可以舒缓干燥紧绷的皮肤，而且不会泛一点油光。它的核心成分依然是海蓝之谜的神奇活性精粹和酸橙茶精粹，每天晚上只需要一滴，长期用，我们的脸饱满透亮。像嘴唇干裂、指甲边缘起皮、发丝毛躁的时候，也可以用它来养护。

0: 这款海蓝之谜精华油30毫升一瓶，市场价格一般都是大几百上千的价格，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99元，性价比极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购买的方式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我们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键盘鼠标，办公桌，旋转椅，笔记本，旋转木马，跷跷板，碰碰车，镜子迷宫，不同环境，不同心境，角度不同，方向不同，世界怎么看都有独特色彩，紧绷和轻松由你决定。戴上耳机，有音乐，城市是竞技场，也可以是游乐场。转向，把车开上，节奏大道。FM91.8 FM91.8 Just chill.

是昆玉高速入城方向成巩服务区广卫立交路段，目前车流比较大，车辆仍然通行缓慢。那么就在14:05的昆市高速路段发生了车辆追尾的事故，受其影响，石林往昆明方向宜良至草甸站之间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大，车辆通行缓慢。为了有效的疏导在途车流呢，交警对宜良收费站 A 匝道入口、石林收费站、石林北收费站入口前往昆明的方向车辆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我们再来看松工高速工山往松明方向金锁至阳街收费站间路段啊，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就在15:11，为管制在途车流，交警对金锁收费站 B 匝道入口往松明方向车辆临时交通管制。还有14:23，昆市高速往昆明方向石林至宜良站间之间啊，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因为处置需要呢，该路段石林往昆明方向交通临时中断，车辆在木扎沁加水站处截流，交警施救部门正在赶赴现场来处置。再来看看昆明东绕城高速啊，东绕城高速科技园下昆市高速方向车流量目前增大，通行缓慢。是风的今天路况确实比较多，15:13，昆安高速昆明方向小河边隧道内发生了交通事故，因为施救的需要呢，在昆明方向安宁西收费站临时交通分流，请前往昆明方向的车辆从安宁西收费站驶离高速，绕行至太平收费站上高速。收费站的管制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临时管制安宁西、安宁东收费站往昆明方向的入口。

我们再来关注昭惠高速昭通往惠泽方向邱家垭口隧道内发生了车辆追尾的事故，因为处置的需要临时中断这个路段昭通往惠泽方向的交通，车辆在邱家垭口隧道入口截流。

0: 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这一节我们关注医学科技前沿，局部感染如何触发全身系统性的免疫应答？我国的联合科研团队历经十余年的科研攻关，近日破解了这一免疫学难题。研究发现，皮肤呈纤维细胞中的代谢中间物法尼基胶磷酸，简称 FPP， 它在关键时刻会变身免疫警报器，启动两条信号通路，增强系统性免疫应答。相关研究成果为新型疫苗佐剂的研发以及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病的防治提供了新靶点。皮肤是抵御病原体入侵与环境刺激的第一道屏障，局部感染或损伤的病灶就如同免疫体系中的烽火台，将危险信号精准传递至机体全身，调动系统性的免疫应答。这个过程背后的机制原理一直是免疫学领域的未解之谜。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仅将深化对免疫系统调控规律的认识，更关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制解析与临床干预策略的优化。科研团队还发现，香芹酚、樟脑这一类植物中的芳香物质也能通过相同的信号通路增强免疫，这也为传统芳香避讳的说法找到了科学依据。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8: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8: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香港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3: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4: 我也看到了。
2: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5: 进了。
2: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6: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给大家陆陆续续的讲了一些我个人的经历，也给大家呢准备了一份我们听众的福利物资，给我们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准备了一个特产，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就是我们产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那这个刺梨干啊，确实对我们身体比较好，在我们中心里啊用的也比较常见，包括我们的食堂里面，我们那边有一个饮水处，这个大桶里面呢泡的都是这个刺梨果干。刺梨果干呢，它自古以来啊深受这个云贵川地区老百姓的喜爱，包括呀我们的院士钟南山都对这个刺梨站过台做过广告。现在呢刺梨的这个产品呢也比较多，外面有刺梨的果脯，有刺梨的饮料，有刺梨的原浆，还有呢刺梨的这个果干，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那我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说过了，说以后呢我们这个节目会持续播出，再有啊每一个月给我们的听众发放一份福利物资。这个福利啊不要钱，邮寄费呢也不用您出。每个人呢这一次给邮寄一小包我们这个刺梨果干。刺梨果干啊长得不好看啊，但是它新鲜的时候啊金黄金黄的很漂亮，上面有这个小刺刺，变成干了之后啊

头就小了，就比这个大指甲啊大一点点啊，就这个样子的。您拿回去之后啊，每天两粒三粒，您单纯拿它泡水喝也可以。这次梨果干里面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微量元素，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啊有很好的作用，有极高的保健价值。包括这里面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啊，比我们平时吃的像橙子呀还有这个猕猴桃啊要高几十倍甚至一百多倍，可以被誉为新的维 C 之王。经常补充维生素 C 啊，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同时呢还能够让我们有很强的抗感冒能力。再有啊，经常补充维生素 C 能够抗氧化，提高我们抗衰老的能力。你看这一个次梨果啊是不是有很大的作用呢？再有啊，次梨果当中的含糖量很低，尤其是变成了果干之后啊，它一保存你放上个一年半年的都没事儿，只要不受潮就行啊。那再有呢，这个次梨果干当中啊只要变干了，糖分流失比较大，几乎就不含糖，你放到杯子里面加上热水啊这么一冲这么一泡，哎，这个颜色呀有点淡茶色，淡淡的啊，喝到嘴里呢有一种果味的清凉，挺好喝的啊，当水喝都行。你看我出门我的包里面啊经常就放着两种东西，要不然我就放点这个次梨，要不然我就放点海棠，这两个我是经常随身携带的，都是好东西啊，对保健呢、保养啊啊又有营养作用又有药物作用。那你说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是不是挺用心呢？也挺好吧啊，希望你们喜欢。那次梨呢你放上黄柏啊还有这个鱼腥草啊一起泡，有很好的消炎的作用啊，同时呢对这个大便干呢肠道有火呀小便刺痛啊，哎不错。你如果说用这个次梨干再放点决明子放点菊花，这个呀能够养肝明目降血压，效果也好。包括呀你如果说有血脂血压不稳定的，你这里面可以放点次梨果干，放点红曲米，放点山楂，放点丹参，哎都挺好。你就是随便加上一种两种都行啊，咱没有太明确的固定量，反正就一个事儿，喝了一定是比不喝强，时间就是最好的检验啊。那孟非老师呢讲了几天的节目了，以前呢在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上班，主要呢就是对慢性病的患者加以治疗。那这次呢受邀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感觉很稀罕也很新鲜，没这么来过。你说以前呢在单位里面我们一共呢是有五个这个救治中心，每个救治中心里面呢人是不少的啊。那孟非老师作为一个中心里面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也经常在各个中心里面去给其他的中心里的医生啊做培训，给他们授课。但是呢咱们现在呀是在广播电台当中，哎，这个感觉就不太一样了。为啥呢？平时我能看到台下坐的人呢，包括呢有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他们就举手示意我，我就现场解答。可是在广播当中啊，这面前就对着一个话筒，前面呢都是这些音频设备，咱也不认识啊，这又不是什么听诊器手术刀啊，这些真没见过，这也算是第一次的一个大胆尝试。但是呢讲了几天呢，哎，心情很好。为啥呢？我就发现啊有听众朋友能打进电话，然后啊跟我们工作人员聊一聊报名说领这个次梨。有的时候呢我也能接到几个电话，哎，我就发现呢年纪大的比较多，都是长辈为主。哎呀，听他们给我一定的赞誉和表扬啊，这我心里头挺美的。我感觉呢干这个事儿挺好。包括现在你看我在广播当中给大家讲健康，我跟我的老师啊，就这藏族老师纳日老师，我也说了，开始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就打招呼了，我老师就讲，他说孟非啊你讲嘛，他说讲好讲不好大家会多担待你，再有啊他说你只要讲了对大家有用，这就是功德无量。他说广播这个东西啊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反正是不少，他说你干吧是个好事，最起码呢有时间照顾家庭，讲讲广播呢又不累。我说那好，老师鼓励我，我就开始了，就来到广播电台。那今天呢我看看啊也是。

好几天了，跟大家汇报一下，不是每天都发啊，咱们有这么多，发完为止，一次就是一期，一期一个月啊，一个月的时间咱们发一次。那这次呢，咱们都发了第四天了，算是啊，咱们呢今天再发一天，明天再发一天就截止了，就这么多，发完为止。前两天打过电话的呢，您就等着或者收到了。如果说这两天刚刚听到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你啊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报名领取我们这个药食同源的对身体健康有益的这个次氯果干，不要钱啊。次氯干还有这个运费都不要钱的，就是我们节目组的一点小心意，希望呢给您的健康助力，帮助您呢身体好一点，身上舒服一点，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心意。这个月呢咱们发次氯干，下个月呀发更好的，你就放心啊，以后呢这个东西是越发越好，越发越实用，每个月都能领一次。咱们这个次氯啊，今天再领一天，还有呢明天后天再领两天，这样的话呢就结束了啊，咱们就这一期发放次氯的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孟非老师呢提前在广播当中给大家做预告啊。那咱们书接上回，言归正传，我这边呢其实就是一个事儿，我是个大夫，对吧？那我最擅长的就是教会大家呀，你如何去保养自己的身体，或者说呢我们有了慢性病应该如何去解决。那你看说到治病啊，这每个人对治病也好，保养也好，就有各自的见解，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是。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病人呢就太多了，来的每一个都属于疾病缠身。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些人或者自己的慢性病减轻一点呢？是不是咱们只要把身体调理好啊，几个方面。第一，咱们是不是能够减轻生活的痛苦啊，毕竟生了病啊，行动不便呢，走不动路啊，甚至起不来床，是吧？咱们减轻了，哎，这病痛啊就不折磨了，慢慢的呀把这个病调理好了，就不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最重要的呀也不会拖累家人。虽然说这个病啊很难治好，这孟非老师在这里啊跟大家说句话，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啊，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了高血压，有了心脑血管病，这个病是治不好的啊，咱们别听谁在那胡说八道，说我怎么怎么样把这个病治好了。你见过哪个人得了冠心病治好的？就是做了支架，做了搭桥也治不好。那降压药啊，你看看有几个人能把这降压药断掉的？没有一个，只能说少吃或者是延缓吃，不可能不吃的。慢性病按照现在的医学条件来说是治不好，只能减轻。减轻到什么程度呢？减轻到不影响你的生活，哎，让你能够自理，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带病生存。但是呢，虽然是带病生存，对你的健康啊对你的寿命啊就不产生影响了。我说这个话大家说对不对？如果能达到这种程度，就证明你已经治得很成功了。你看看身边别的人呢，得了高血压的是不是血压越来越高，到最后这药越吃越多。那心脏病的也是啊，最后这心脏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疼，对吧？那这些呀，孟非老师呢就给你们讲一讲，说一说啊，讲一讲怎么样把病治轻，不影响你的生命质量，这才是我要讲的。那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也听过你讲，我也听过别人讲啊，你说的这些呢我听了，我感觉呢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啊，你说你们中心这些人治病，他们呢太有钱了，哎，这个一听你说完呢，就感觉这些人家里都不差钱，条件又好，都属于有钱人。那你这么多年给他们看病，那当然说用啥药都方便了。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平头老百姓啊，甚至我们家有的都算困难家庭，我们能用得上吗？啊，我跟大家说，你不要担心，为什么呢？就是既然咱们创办了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那我们呢就跟这些人一样，哎，你看咱们不说了吗？在医生的眼里啊，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我们看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都是病人，

明白了吧？可能说这句话，你们感觉我开玩笑。我跟大家讲啊，在我们眼里都没有男女之分，那你说更别谈美丑啊，是不是？我们没有男女，没有美丑，没有高低，没有贵贱，我们的眼里只有一种人，就是什么人呢？在我们眼里，就是你生了什么病，你哪儿不好，哎，你就是个病人，对不对呀？你原来你收入多少啊？月工资多少啊？职位多高啊？啊，这个呀，那个呀，在我们这都看不上，是不是？我们只看一个事儿，就是你面对疾病的这个态度。你想不想解决问题？你信不信得过医生？你愿不愿意配合治疗？哎，如果达到这些了，那我们酌情的给你配药，这是我们最能看得上的，对吧？那你不信？打个比方，你有的人长得又帅啊，老了一看气质又好，家庭条件又好。啊，又是什么大领导、大老板，又有钱，结果呢，你跟我们面前来了，到我们中心来了，或者找我们来治病了，结果你是挑三拣四啊！我说这个你不同意，我说那个感觉怀疑，这个不认同，那个不感觉的，是不是？让怎么治，让怎么说？结果呢，啊，这个我不喜欢，我怀疑，那你说可以吗？你说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治病？我们怎么用药？给他吃什么药？他都怀疑，结果到最后。很难达到他或者我们的预期，那这是想治病吗？是吧？这根本就不想治病。那我们想治病啊，那就是要解决问题。哎，我相信呢，我跟听众朋友说的这个事儿，你们有感触？什么感触呢？就咱们呢治病的时候啊，咱们最大的一个是对自己啊健康有信心，对治疗后期有信心。我们不在职位高低、条件好不好啊，无论什么人。我们都会特别用心的去对待，因为这个这样啊，治起来啊，配合的那种就容易一点，就快一点。哪怕他病重，只要呢，我们多上点心，病人呢多配合，哎，只有这样，我们就有信心把他治得好一点。在我们心里，您放心啊，都人人平等。那再说就是钱这块，有人说那我们条件差一点，退休工资低一点，这个是不是就不好治了呀？我告诉大家，治病呢。有贵的，那反过来呀，治病呢，是不是就有便宜的呀？那谁规定治病都得是贵的呀？是不是？那怎么区分呢？那就是针对你的病，咱们选择合适的方式方法，不是说吃贵的一定好，也不是说吃便宜的一定不好，这里面呢，有很多因素决定的，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哎，那所以呢，孟非老师也愿意把我所掌握的、所学所会、所见的，或者说曾经用过的好东西、好方子，都给大家讲一讲，让你们知道啊，你们感觉一下这些方式方法贵不贵，能不能用，哪些药材有效，到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然后呢，咱们也可以通过电话来交流。哎，我那个时候啊，我多讲一些方，你们呢就自己在外面找，如果说找不到的，没关系，有我呢。为啥说有我呢？哪个厂子好，哪个地方出的药材最好，我是门清啊，我是都清楚的很呢。那你说，包括有一些买不到了，那怎么办？买不到不等于买不到正品吗？那买不到正品吃了效果差呀，对吧？只有吃到真品，正品才有效。买不到怎么办？买不到质量达标的怎么办？听了啊，孟非老师这边呢，也知道哪些厂子的正宗，我就指定告诉你哪个牌子的好，哪个厂子的好。我再挑一些价格合适的，这个呀，咱们心里是有底儿的，是不是？那你说这么多年，我们是不是跟医药啊、制药啊、医院这些企业呀、打交道了，几乎都是这个样子。哎，你包括我们单位里面是吧，用药也好，用仪器也好啊，等等，我们都是尖端的、顶尖的。还有啊，用药材我们都是原产地、野生的。你就听这句话，我们包括用的药都是原产地。野生的，我们是绝对不搞种植的，哎，都是最好的，那绝对不用什么粗制滥造那种种植的。有人说那不贵，其实这个话你要反过来说，怎么说呢？你看孟非老师说的这句对不对啊？好的东西你吃上一次两次见效了，不好的东西吃上几个月都不见效，钱可没少花。那这个时候咱们就不是区分贵贱了，咱们是区分真和假的问题了，对吧？你用上真的，你治疗周期短，花的钱并不一定多。你用的不真的东西，治疗周期长，耽误病情，花的钱一点没少花。这就是区别了呀。

你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呢？是不是？这是确确实实真实存在的。再有啊，很多正品真品它还不一定贵。哎，那这个里面我就把这些合适的好方法，咱们老百姓都能接受的这些东西我给你们讲一讲，我挑这样的不就可以了吗？你看一样是补气的，我就不让你用虫草了，我让你用点便宜的还有效的，咱们保真的，我教你们怎么找真的，这不就解决了吗？所以你记住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不会那种只选贵的啊，不选便宜的，不会那样。因为我明白，你说在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听众朋友们，年纪大的绝大多数呢都是企业退休的，退休工资就那么俩钱儿。你说真要是给他说这个病多么多么好治，用什么什么有奇效，咔嚓一下这把这个大半月的退休工资花没了，那你说剩下那半个月咋活呀？这孟非老师心里头都明镜一样，所以你们就放心吧，对吧？我呢只是告诉你，我们中心厉害，我们中心呢技术好，我们中心用药强，我们中心来了有两大保障。第一个保障就是到我们中心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最先进的急救，我们有最先进的体征监测啊。这两天呢我出来了之后啊，我还真看着好东西了。什么好东西？现在我发现这种体征监测仪便宜了。如果说你们以后有的家属啊，就感觉孩子担心父母的，都可以在网上自己买一个那种体征监测仪，就贴到胸口这个位置，像个名片大小啊，它那个终端就能够传到孩子的手机上。万一，听好了，万一你这突发心脏问题、血压问题，孩子的手机第一时间报警。你看现在的科技多方便，以前这东西可贵了，一个东西啊，就一个贴片加传感器就要两三万。现在我这两天发现有便宜的了，有那个低价的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我跟大家说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以后你们在生活当中用得上的。哎，咱们的目的是把病解决的，这才是核心。你要不然你说我们单位里面这些，那我们单位里面来这儿别说怎么样了，这到这住一个月都一万五呢，这是基础费用，那你说贵不贵？我不能把这个推荐给大家，我不可能说趁着节目我说老同志都来我们中心住院吧，那不行，那我不成做广告了吗？那你说有几个能治得起的？在我们那里住的这些人身价几百万都算少的，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而且我们那儿又不是养老院，你忘了我们全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是以治病为主，不是养老院。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些都是慢病病人，我们的经验你放心，这几十年以来啊，就是跟这些人打交道了。我们不是说什么病都看，而是这些年就是老年病、常见病、慢性病就打这些交道。你说是不是？这么多年每天都在经验的增长。有人说你是珍贵，不是贵。我再说一遍，你们都没去过那个特殊养老院。什么叫特殊养老院啊？特殊养老院比我们还贵。我不说吗，在我们单位附近不就有一个吗？在我们林芝边上。那林芝是整个西藏最美的地儿啊，我们那个地方呢环境好啊，风景秀丽，气候宜人，这海拔高度呢在整个藏区也相对来讲合适，这康养啊在那是最合适的。我们附近十几公里就有两个康养中心，我们叫康复治疗中心，那不是一回事。什么叫康养中心呢？那就是以养老和疗养为主的，就是养老院的性质。哎，也是管吃管住，里面呢也配着医生，当然他那个医生啊就是调理，主要是养老啊，调理为辅，养老为主。我们呢是慢病康复中心，我们是以治病为主啊，调理为辅，我们都不负责养老，你明白了吧？这就不一样了。你看，就以别的为论啊，我们边上20公里吧左右就有一个藏区来讲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康养中心，我们叫康复中心。那这个康养中心叫鲁朗国际康养中心。哎呀，那个地方我们害怕都，为啥？珍贵呀、啊！我们是一个月15000，你知道他们那多少钱吗？他们那一个星期15000，然后别的不算，一周啊，一个月就是6万块钱起步啊。人家为什么那么贵呢？人家主打的是养老，他是以5星酒店的标准来做的，就是那屋子里面装修啊，比我们的超豪华。

那都是豪华，我们叫舒适，我们叫适合于治病啊，我们是高级病房的样子。可是他们那里豪华，就是五星级大酒店，金碧辉煌啊，带这个保洁的，每个屋子里就带那种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的，即时路况17:30，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城区的路况。我们请指挥中心的主播舒平为您做介绍。你好。
3: 邝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的话呢，正值五一假期的返程高峰，昆明进出城的高速二环立交车流现在都在高位运行，通行压力呢明显增大。高速方面，昆玉立交西向东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比较拥堵，广昆高速民权村到小十八立交这个段长距离缓行，昆石高速石虎关立交到善昆高速、昆区高速临近沪昆高速这个路段车多排队。城区的话，二环及重点路况的话呢，石虎关立交的双方向，二环南路、二环北路、小屯立交周边，二环西路呢，现在都是车多缓行，南坝路、广福路、西昌路、世博路、北教场立交呢，现在也出现了车多拥堵的现象，车速非常缓慢。根据实时的路况监测，我们建议返程的车友呢，尽量绕行南绕城、东绕城的高速分流，避开二环核心立交。高速行车呢，请您保持安全车距，不要随意的变道，也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错峰慢行，平安返程。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好了，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啊。目前啊，这个公高速，我们来看安楚高速啊，安楚高速楚雄往安宁方向，陈家坝至联王坝收费站之间的一辆货车侧翻，占用了应急车道。因为施救的需要呢，交警在安楚高速楚雄往安宁方向，陈家坝至联王坝收费站之间实行交通管制。16:44的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处置。安楚高速楚雄往安宁方向，陈家坝至联王坝收费站之间目前交通管制呢已经解除了。还有松公高速公山往松明方向金锁至阳街站间路段的车流比较大，那么截止到16:40分流结束啊，金锁收费站入口的往松明方向车辆目前呢仍然在管制当中，再次给您做个提醒。还有就是昆石高速昆明方向啊，黄马立交至科技园立交目前这个路段车流依然比较大，缓行大概有4-5公里左右。
1: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2: 嗨，朋友们，我们都知道护肤的第一步就是洗脸，能够把脸洗干净才能够做好面部的保养。毕竟超过80%的皮肤问题归根到底是清洁不到位。常言说得好，洗脸不对，护肤全废。那么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一支，市场价格495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两支装只需要299元。它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合配方，洗脸的时候啊，你的肤感舒适不刺激，泡沫绵密细腻，用它洗完脸感觉是干净清爽不紧绷。除了清洁之外，它还兼具保湿补水这些作用。那么今天的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应该说性价比非常高，150毫升两支只需要299元。那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精华油。很多人对精华油望而却步，担心它会不会太厚重容易闷痘。其实好的精华油，它的质地是超出想象的轻薄，上脸之后润而不腻。就像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精华油，就征服了不少熟龄肌的朋友。黄金水油比例完美地复刻了皮肤皮脂膜的结构，使活性成分非常容易被皮肤吸收。它的质地轻薄，易于推开，上脸油润不闷腻，保湿力非常强，按摩几下即刻可以舒缓干燥紧绷的皮肤，而且不会泛一点油光。它的核心成分依然是海蓝之谜的神奇活性精粹和酸橙茶精粹，每天晚上只需要一滴，长期用，我们的脸饱满透亮，像嘴唇干裂、指甲边缘起皮、发丝毛躁的时候也可以用它来养护。这款海蓝之谜精华油30毫升一瓶，市场价格一般都是大几百上千的价格，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99元，性价比极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购买的方式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

说到大象心血商城，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我们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心选，放心之选。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许多疼痛患者都有这样的切身体会，白天疼痛相对轻微，可是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疼痛就会明显加剧，让人备受煎熬。那么这是为什么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科研团队日前发表的研究成果揭开了疼痛随昼夜显著波动的神经密码。研究团队首先检测了疼痛模型小鼠的痛感敏感性变化，对比人类发现了痛感调节器的存在，而痛感调节器的操控者就藏在我们人类的大脑的下丘脑中，那里有一个区域名为视交叉上核，简称 SCN， 它是我们身体的主生物钟，就像一个精准的指挥中心，睡眠、体温变化、激素分泌的节律都是由它统一调度。 SCN能够进行昼夜节律性活动的调控，就好像调节音响音量一样，精准地控制脊髓传递的痛觉信号强弱。正是这种昼夜不一样的活动状态，就让痛感敏感性随着昼夜起伏变化。那么这一个成果呢，不仅揭秘了疼痛的昼夜密码，也为临床上优化疼痛治疗方案、完善时间疗法模式提供了全新的理论依据。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他们是城市的守护者，用辛劳唤醒清晨。
2: 他们是工业的心脏，用汗水铸就繁荣。
1: 他们是生命的天使，用大爱守护健康。
2: 他们是智慧的播种者，用知识浇灌未来。
1: 他们是大地的儿女，用劳作哺育生命。
2: 我们尊重劳动的价值，赞美每一颗为梦想而跳动的心。
1: 五一国际劳动节，
2: 向劳动者致敬，为梦想前行。
3: FM91.8，
4: 北京时间18:00。
3: 6:00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好的，及时路况，我们及时来连线指挥中心的舒平，请他来介绍路况。你好。
8: 邝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现在五一的整个返程模式呢是正在进行时，现在正是最堵的时候。高速方面，广昆高速从民权村立交往小十八立交这个方向，现在呢有470米是车多拥堵缓行。杭瑞高速有多个节点呢车流偏大，二环快速 A 线南段加油站周边呢现在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昆曲高速九龙湾立交往杭瑞高速这个方向，现在也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了。二环快速的压力现在也在居高不下，石虎关立交东向西通行缓慢，二环西路

0: 北向南二环南路的石虎关到杭瑞高速这个路段，二环东路石虎关到大树营立交的全线车多拥堵，杭瑞高速小庄立交桥附近呢现在也是车多环形，城区主干道现在同样是不给力，春雨路、龙泉路、黄土坡附近，还有包括学府路、西昌路以及日新立交这个附近的话呢，都是挪动了，缓慢挪动。温馨提醒各位返程的车友啊，途经各大立交桥高速出入口呢，要提前减速，不要随意的加 C 变道，想避开拥堵呢可以试试绕一绕环城高速，行车呢请您保持安全的车距，文明礼让，平安顺利返程。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的，天气早知道，那么这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那么今天啊，云南大部地区呢中云是拨云见日，暖意回归，未来会持续的晴朗吗？我们请云南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雨阳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你好。
3: 好的，主持人，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啊，这份温暖不会持续太长的时间。明天晚上开始呢，暖湿气流将再度的加强，同时又有冷空气的到访，云南的中东部到南部又将经历一轮降温降雨的天气过程。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雨水还不算太多，零星的洒落在云南的东北部、西南部，气温稳中有升，但是后天雨水的范围再度扩大，雨量升级，昭通刚刚有起色的气温会再一次的大幅下滑，随后周五几乎全省都会被阴雨天气所覆盖，降水达到鼎盛，云南的中部会有一定范围的中到大雨甚至是暴雨。而今天我们刚好迎来立夏节气，常年立夏，昆明的降水会成倍的增长，而未来十天云南的降水也会明显增多，阴雨当中气温将会处在比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上。好，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镇和公园晴，13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阵雨转多云，21到33度。怒江大峡谷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小雨，15到28度。昭通宜良霞子坝多云转阵雨，10到26度。官渡古镇晴，12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小雨，12到23度。丽江古城多云，13到24度。东川红土地晴，19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多云，3到17度。玉溪音乐台温泉晴，14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12到24度。大理古城晴转多云，12到23度。楚雄人古镇晴，15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15到27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新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7: 嗨，朋友们，我们都知道护肤的第一步就是洗脸，能够把脸洗干净

净，才能够做好面部的保养。毕竟超过80%的皮肤问题，归根到底是清洁不到位。常言说得好，洗脸不对，护肤全废。那么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一支，市场价格495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两支装只需要299元。它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合配方，洗脸的时候啊，你的肤感舒适不刺激，泡沫绵密细腻，用它洗完脸感觉是干净清爽不紧绷。除了清洁之外，它还兼具保湿补水这些作用。那么今天的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应该说性价比非常高，150毫升两支只需要299元。那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精华油。很多人对精华油望而却步，担心它会不会太厚重，容易闷痘。其实好的精华油，它的质地是超出想象的轻薄，上脸之后润而不腻。就像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精华油，就征服了不少熟龄肌的朋友。黄金水油比例完美地复刻了皮肤皮脂膜的结构，使活性成分非常容易被皮肤吸收。它的质地轻薄，易于推开，上脸油润不闷腻，保湿力非常强，按摩几下即刻可以舒缓干燥紧绷的皮肤，而且不会泛一点油光。它的核心成分依然是海蓝之谜的神奇活性精粹和酸橙茶精粹，每天晚上只需要一滴，长期用，我们的脸饱满透亮，像嘴唇干裂、指甲边缘起皮、发丝毛躁的时候也可以用它来养护。这款海蓝之谜精华油30毫升一瓶，市场价格一般都是大几百上千的价格，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99元，性价比极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购买的方式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我们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嘉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1: 应急常识三六五。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已于2026年1月1日起实行。在火灾扑救方面，条例明确了防灭火值班制度和火情报告程序，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接到火情报告，应当立即按照应急预案开展处置工作，根据需要及时设立火场前线指挥部，立即就地就近组织相关力量参与扑救。重要目标物和重大危险源要在专业人员指导下科学施救，及时解救、疏散、撤离受火灾威胁的群众，保障扑救人员安全，尽最大可能避免人员伤亡。另外，在强化问责追责方面，较大幅度提高了对各类违法用火行为的处罚力度和对失职渎职行为的追责力度，设定了明确的罚则，适度提高了罚款数额，其中对个人的罚款数额一般提高到1.5倍以上，对单位的罚款数额一般提高到2倍以上。如对未履责情形，单位罚款上限由5万元提高至20万元，个人罚款上限由5000元提高至2万元。对未经批准野外用火情形，个人罚款上限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单位罚款上限由5万元提高至10万元。对拒绝接受防火检查情形，个人罚款上限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单位罚款上限由10000元提高至20000元。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嘉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超特斯拉使用权。
0: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及时路况18:30，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区路况，请舒平为您继续做介绍。你好。
2: 哎，邝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的话呢，车流依然是高居不下的，昆明多条高速和城区主干道依然是车多缓行。高速方面，昆安高速西向东往杭瑞高速这个方向有1公里多呢，现在是出现了长距离的拥堵了，通行十分缓慢。昆玉立交昆玉高速的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这个周边车多缓行。广昆高速西向东，民权村到小石坝立交这个路段车辆呢已经开始排队了。二环南路的东向西方向，目前靠近杭瑞高速这个方向也出现了短时间的拥堵。城区道路方面，龙泉路的双向、世博路的彩虹路至川京路、盘江西路的马村立交这个附近、春雨路呢，全线都出现了拥堵的现象，通行速度特别低，有一些地方呢甚至呢已经是在龟速前进了。所以在这儿提醒，温馨提醒大家，途经高速互通和立交桥节点的时候呢，要提前减速，切勿随意的变道加塞，可以优先的选择一些高速的绕城道路，比如说南绕城或者是东绕城，然后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保持安全的车距，平稳行驶，错峰返程更顺畅。路上怕堵的话呢，就关注 FM91.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3: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几个从昆明出发一到一个半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武定位于楚雄彝族自治州东北部，有西南第一山美誉的狮子山，有堪称地球伤疤的几亿大裂谷。狮子山以形似俯卧的雄狮而得名，景区内有种子植物137棵、538属、1157种，被植物学家称为滇中绿色明珠，素以西南第一山和中国八小佛教名山驰誉滇中。2009年1月被评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景区由正旭禅寺、牡丹园、林海、禅崖四大部分组成，共有86个景点，景观丰富。万松山原始森林探秘区位于县城西北的环州乡境内，公路行程128公里，属以云南松为主的林区，景区森林茂密，森林覆盖率达89%，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跨越数百年历史的土司木群，凉爽的气候是这个景区的亮点。水城河有着宜乡小九寨的美誉，流域范围内植被茂密，生态环境良好，可以享受清凉的溪水，观赏壮观的瀑布。到武定绝不能错过羊汤锅、八宝药膳鸡、武定凉粉。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81公里，驾车一个半小时就能到武定了。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香港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3: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3: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低店千元嘉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超特斯拉使用权。
9: FM91.8，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9: 7:00 PM。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好的，及时路况是9点了，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请舒平继续为您做介绍。你好。
13: 邝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这个现在是晚上的19点了，正值五一的返程高峰时段，昆明城区的话车流现在依旧是居高不下的，主城区的主干道、二环的环线以及各大进出城的高速依旧呢处在通行的高位。首先呢是核心道路，像北京路、人民路、龙泉路、虹桥路的全线现在车流呢依旧偏大，过往车辆请您放慢车速，耐心有序通行。再看二环快速路网，二环 A 线明波立交到关南立交、大树营立交到教场立交车流比较集中，二环 B 线福海立交到明波立交、小屯立交、大树营立交这个线路的话依旧是车多缓行的，进出城的高速通行压力仍然没有得到缓解。京昆高速、昆区、昆石、昆安高速进出城方向分别在小屯、清水河、朱家村、明波立交桥这个地方呢车流密集，郭沫高速双向流量都非常大，锦绣立交到杜家营、杜家营到呈贡服务区持续呢车流是高位运行的。主要提醒大家了，现在的话还有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永平路、南坝路、春城路依旧车流扎堆，所以建议返程的车友呢途经这些拥堵路段呢，请您依次排队，不要随意加塞，合理的规划你的路程和行驶的线路，错峰绕行，保持好平和的心态，文明礼让，平安返程。好的，以上就是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8: 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91.8、FM97、FM88.7，巨力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
9: 晒晒晒，
14: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5: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6: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5: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新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7: 嗨，朋友们，我们都知道护肤的第一步就是洗脸，能够把脸洗干净才能够做好面部的保养。毕竟超过80%的皮肤问题归根到底是清洁不到位。常言说得好，洗脸不对，护肤全废。那么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一支，市场价格495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两支装只需要299元。它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合配方，洗脸的时候啊，你的肤感舒适不刺激，泡沫绵密细腻，用它洗完脸感觉是干净清爽不紧绷。除了清洁之外，它还兼具保湿补水这些作用。那么今天的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应该说性价比非常高，150毫升两支只需要299元。那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精华油。很多人对精华油望而却步，担心它会不会太厚重，容易闷痘。其实好的精华油，它的质地是超出想象的轻薄，上脸之后润而不腻。就像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精华油，就征服了不少熟龄肌的朋友。黄金水油比例完美地复刻了皮肤皮脂膜的结构，使活性成分非常容易被皮肤吸收。它的质地轻薄，易于推开，上脸油润不闷腻，保湿力非常强，按摩几下即刻可以舒缓干燥紧绷的皮肤，而且不会泛一点油光。它的核心成分依然是海蓝之谜的神奇活性精粹和酸橙茶精粹，每天晚上只需要一滴，长期用，我们的脸饱满透亮。像嘴唇干裂、指甲边缘起皮、发丝毛躁的时候，也可以用它来养护。这款海蓝之谜精华油30毫升一瓶，市场价格一般都是大几百上千的价格，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99元，性价比极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购买的方式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我们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6: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几个从昆明出发1到1.5个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澄江地处云南省中部，作为自古以来的滇中名郡，文化积淀深厚，曾有文风不让中原盛，民俗还如太古纯的美誉，以北正街为中轴，宛若一本翻开的大书，所以澄江市区有丹凤闲书的美称。市区东南西北建有雍辉、城波、揽秀、怡凤四道城门，城内曾有众多的官署庙宇、石木牌坊等。月亮湾湿地公园有开阔的沙滩，矗立着成片的棕榈树，你可以悠闲地躺在躺椅上，尽情地欣赏眼前的湖滨美景。时间在这里仿佛都会慢下来，不觉得让人心情放松舒展。寒武纪小镇依托世界自然遗产帽天山化石地、世界深蓝湖区抚仙湖两大世界级自然资源，以抚仙湖自然风光为基底，寒武纪文化为体验脉络，融入度假新理念和新体验，打造全家一站式欢乐度假目的地。小湾村有一幢幢各具风格的民宿，矗立在蓝天和碧水之间，栖息小湾村远离城市喧嚣，陶醉于鲜花绿植，享受静谧的假日时光，听风看云，读书喝茶，放眼望去是碧波万顷、风景迷人的抚仙湖，充满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意。到澄江千万不能错过石锅鱼、藕粉、铜锅洋芋饭、趴猪脚。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51公里，驾车55分钟就可以到达澄江了。
7: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已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63条，覆盖火灾预防、扑救、灾后处置及法律责任等关键环节，作为国家层面的行政法规，其系统性、全面性的制度设计，为高效预防和应对森林草原火灾筑牢了法律根基，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预防是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核心与首要任务，条例不仅在总则中明确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工作方针，还专章对森林草原火灾的预防措施作出详尽规定，其中明确，国务院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森林草原火险区划等级标准，政府有关部门编制森林草原火灾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各列森林草原防灭火队伍应当建立联防联训联战机制，加强防火道、隔离带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森林草原防灭火航空协作机制，严格防火区、防火期和高火险区、高火险期的管理措施，加强日常巡护和防火检查。这些规定的出台深刻体现了风险前置化治理的理念，进一步凸显了预防工作的重要性。
8: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9: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8: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9: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伤感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

0: 好生活。
1: 第39集，王莽脱骨改制。作为外戚阶层的代表，王莽将自己的野心层层包裹在谦恭仁义的外表之下，因此得以平步青云，大权在握。一旦时机成熟，他就毫不犹豫地撕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将汉家天下据为己有，进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改制活动，最终改制成了一场闹剧，他本人也死于非命。因此后人作诗评价王莽说：像是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西汉成帝时，朝政大权旁落到成帝的母亲皇太后王政君手里。王太后有八个兄弟，除了一个弟弟王曼早死外，他把其他七个都封为侯，老大王凤更是官至大司马，王家权倾朝野，兄弟子侄都十分骄横奢侈，只有王莽除外。王莽就是王太后早亡的弟弟王曼的儿子。王莽自幼丧父，他不但勤俭朴素，努力读书，连日常打扮也像一个普通的儒生。在家，他孝顺母亲，照顾寡嫂和侄子；在外，他结交贤士，对叔伯们也努力尽一个侄子的本分。大将军王凤病了，王莽衣不解带地照顾了几个月，每次喂药都亲自尝过。王凤非常感动，临死前推荐王莽任黄门郎，王莽这才走上了仕途。几年之后，王莽接连被提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被封为新都侯。王莽官升得越高，为人越是谦恭，不但散财接济门下宾客，而且结交贤士和朝中文武官员，名声甚至超过了几位位高权重的叔伯。随和元年（公元前8年）。38岁的王莽升任大司马。成帝死后不出十年，换了两个皇帝，哀帝和平帝。平帝即位时年仅9岁，国家大事由王莽做主。有些吹捧王莽的人说，王莽是安定汉朝的大功臣，请太皇太后王政君封王莽为安汉公。王莽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后来经大臣们一再劝说，他只接受封号，把封地退了。元始二年，中原发生旱灾和蝗灾，王莽拿出100万钱、30顷土地当作救济灾民的费用，贵族大臣也争相效仿，拿出土地和钱来赈灾。后来太皇太后把新野的20000多顷地赏给王莽，王莽又推辞了。王莽还派心腹分头到各地去考察风土人情，把自己不肯接受新野封地这件事到处宣扬。元始四年，公元四年，王莽把女儿配给平帝为皇后，她成了国丈，掌握了朝廷更大的权柄。但渐渐长大的平帝却对王莽越来越不满，因为王莽不准平帝的母亲留在身边，还把平帝舅家的人杀光。平帝背地里免不了说一些抱怨的话，传到了王莽的耳朵里。有一天，大臣们给平帝上寿，王莽亲自献上一杯毒酒，平帝就这样被王莽毒杀了。因为平帝没有儿子，王莽又从刘家的宗室里找了一个2岁的孩子为皇太子，叫做孺子婴。王莽自称假皇帝，假是代理的意思。有些文武官员想做开国元勋，劝王莽即位做皇帝，于是有一批吹捧的人纷纷制造出许多迷信的东西来骗人。王莽是真命天子的图书也发现了，在汉高祖庙里还发现汉高祖让位给王莽的铜匣子。一直以推让出名的王莽这会儿不再推让了，决心自立为帝。他派安阳侯王顺去向太皇太后王政君索要皇帝的玉玺，太皇太后这才如梦方醒。他指着王顺的鼻子骂道：王家依靠朝廷的恩赐才得到几代人的荣华富贵，你们不但不思报恩，还趁刘家孤儿寡母篡夺皇位，真是猪狗不如。说完放声痛哭，不肯把玉玺交出来。王顺看着老姑母悲痛欲绝的样子， 也泪流满面，劝慰他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王莽一定要这枚玉玺，您难道还能守着不给他吗？太后只好把玉玺拿出来，狠狠地摔在地上。公元八年，王莽正式即位称皇帝，改国号为新，都城仍旧在长安。王莽做了皇帝后，打着复古改制的幌子进行变法。第一，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把全国土地改为王田，不准买卖。第二，把奴婢称为私属，不准买卖。第三，设立一套全新的工商管理体制，平定物价，改革币制。这些改革听起来都是好事情，可是没有一件办得好。土地改制和奴婢私属在贵族豪强的反对下，一开始就没法实行。再加上各级官吏上下其手，无地的农民根本分不到土地，土地兼并问题反而更加加重。平定物价的权力掌握在贵族官僚手里，他们正好利用职权投机倒把，贪污勒索，不但不能约束大工商业者，使得国家和百姓获利，反倒加大了对人民的盘剥，增加了人民的痛苦。更为愚蠢的是，王莽先后四次进行币制改革，废除汉代五铢钱及刀币，另外发行宝货，前后设立了28种货币。由于货币种类太多，换算起来又十分困难，因此流通非常不便，货币空前贬值，无形之中又夺走了老百姓的大量财富。王莽这种复古改制不但受到农民的反对，连大小地主们也强烈反对。三年以后，王莽改制因为违背经济规律，脱离社会实际，几近破产。王莽只得下令王田奴婢可以买卖。在同周边各民族的关系上，王莽一改西汉自昭宣二帝以来建立的平等友好关系，妄自尊大，使中央政府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日趋恶化，引起了匈奴、西域、西南、辽东各地方政权的反对。连年战争消耗了国家大量财富，无数的士兵、百姓或阵亡战场，或流离失所，国家陷入了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境地。农民不得不起来反抗，绿林军攻进长安，王莽被杀。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3: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几个从昆明出发，一到一个半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鹿圈县位于云南省中北部，昆明市西北部，是一个自然风光与民族文化交融的地方。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共有 A 级景区两个，非 A 级景区七个，规模以上乡村旅游点28个。轿子雪山是鹿圈的标志性景点，海拔较高，四季景色各异，冬季可以欣赏雪景，夏季则是避暑胜地。山上有丰富的植被和野生动物，适合徒步和摄影爱好者。云龙水库是昆明市的重要水源地，湖水清澈，周围环境优美，水库周边有丰富的植被和鸟类，适合休闲散步和观鸟。凤家古镇有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马头墙的飞檐挑破淡青的天，底下变出一片粉的、白的、红的、绿的、黄的来，是花是树是春意盎然。鹿圈县还有多个温泉度假村，温泉水质优良，游客可以在这里放松身心，享受温泉。到鹿圈绝不能错过宜家腊肉、苗家酸汤鱼、酸汤鸡、野生菌火锅、撒坝火腿、苦荞粑粑。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88公里，自驾车一个半小时左右就能到达鹿圈了。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FM91.8，
9: 北京时间21点整。
8: 9:00 PM。
2: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8: 感受分分秒秒，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0: 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

0: 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91.8 FM97 FM88.7 气力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
1: 嗨，朋友们，我们都知道护肤的第一步就是洗脸，能够把脸洗干净才能够做好面部的保养。毕竟超过80%的皮肤问题归根到底是清洁不到位。常言说得好，洗脸不对，护肤全废。那么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一支，市场价格495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两支装只需要299元。它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合配方，洗脸的时候啊，你的肤感舒适不刺激，泡沫绵密细腻，用它洗完脸感觉是干净清爽不紧绷。除了清洁之外，它还兼具保湿补水这些作用。那么今天的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应该说性价比非常高，150毫升两支只需要299元。那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精华油。很多人对精华油望而却步，担心它会不会太厚重，容易闷痘。其实好的精华油，它的质地是超出想象的轻薄，上脸之后润而不腻。就像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精华油，就征服了不少熟龄肌的朋友。黄金水油比例完美地复刻了皮肤皮脂膜的结构，使活性成分非常容易被皮肤吸收。它的质地轻薄，易于推开，上脸油润不闷腻，保湿力非常强，按摩几下即刻可以舒缓干燥紧绷的皮肤，而且不会泛一点油光。它的核心成分依然是海蓝之谜的神奇活性精粹和酸橙茶精粹，每天晚上只需要一滴，长期用，我们的脸饱满透亮，像嘴唇干裂、指甲边缘起皮、发丝毛躁的时候，也可以用它来养护。这款海蓝之谜精华油30毫升一瓶，市场价格一般都是大几百上千的价格，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99元，性价比极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购买的方式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我们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低店1000元家博会，千款爆品1000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7: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8: 想自驾出游看风景的宝子们看过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几个从昆明出发1到1.5个小时自驾就能到的宝藏地。石林位于云南省东部，昆明市东南部，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最宜人居的天然氧吧生态环境。作为无数人向往的诗和远方，石林县已成为人们追寻的心之归处和诗意的栖居地。石林风景名胜区是5A级旅游景区，7个景区分别为大小石林景区、乃古石林景区、月湖景区、长湖景区、大叠水景区、石箱子仙女湖景区、蓑衣山文笔山景区。2007年6月，石林成功申报为世界自然遗产，其中游览区定位为世界自然遗产展示地。杏林大观园景区是4A级旅游景区，是一个集中医药文化旅游、中医药科普教育、中医药康复保健为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地。长湖景区是电影《阿诗玛》的取景地，湖光山色美不胜收，更有机会观赏到激动人心的长湖斗牛大赛，让你感受彝族人民的勇敢与豪迈。到石林绝不能错过凉卷粉、凉米线、石林马肉、石林乳饼、龟山腊肉。从昆明市区出发，大约81公里，开车1个小时10分钟就能到达。
9: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0: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9: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0: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1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10: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应急常识365。
1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已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63条，覆盖火灾预防、扑救、灾后处置及法律责任等关键环节。条例通过建立森林草原火险区划等级管理制度，规范火灾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编制工作， 加强防灭火装备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火灾防控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推动从灾后应对向风险前置管理的转变。同时明确规定防火区、高火险区以及防火期和高火险期的要求，并通过强化落实火源管控、开展防火检查、加强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等预防性措施，减少火灾发生概率，从源头上降低灾害风险。条例规定，国家建立森林草原火险分级预警制度，按照森林草原火险的紧急程度、发展事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一级为最高级别。通过量化预警标准，提高了预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人员疏散和财产转移争取宝贵时间，能够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要我继续再忏悔。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会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

0: 我的纸飞机。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耳机已经是现代人的必备单品，很多人戴耳机的时候习惯是调到自己听着舒服的音量，认为只要不觉得刺耳就不会伤耳，更不会刻意控制佩戴时长。其实啊，这种做法正在悄悄透支你的听力。我们能够听到声音，主要是靠耳朵里的听毛细胞，它就像小触角，负责感知声音，但是它的数量有限，非常脆弱，一旦受损就无法再生，相当于是用一个少一个。在你主观觉得舒服的音量，其实可能已经超过了耳朵的安全耐受范围85分贝。长期在这种音量环境之下，听毛细胞会慢慢损伤，导致噪声性听力下降，而这种损伤隐匿性很强，等到发现的时候往往不可逆了。另外呢，即使是使用时间很短，但是音量过大也能够损伤听力。研究显示，在85分贝声音环境下，这相当于电影院放映厅内持续2小时，或者是100分贝，这相当于演唱会现场连续听15分钟，就可能对听毛细胞造成损伤。而如果处在120分贝的环境下，相当于爆竹声吧，只需要听几分钟，就可能导致暂时性听力下降。我们推荐的耳机使用原则是60/60原则，也就是说，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且无论佩戴时间长短，都要控制耳机音量。佩戴耳机之后，一定要让耳朵休息10到15分钟，以缓解听毛细。

0: 胞的疲劳。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晒晒晒，
2: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新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FM91.8，
2: 北京时间22点整。
8: 10 o'clock。
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月的风裹挟着出现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FM91.8，FM97，FM。

0: 息，距离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1: 嗨，朋友们，我们都知道护肤的第一步就是洗脸，能够把脸洗干净才能够做好面部的保养。毕竟超过80%的皮肤问题归根到底是清洁不到位。常言说得好，洗脸不对，护肤全废。那么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一支，市场价格495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两支装只需要299元。它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合配方，洗脸的时候啊，你的肤感舒适不刺激，泡沫绵密细腻，用它洗完脸感觉是干净清爽不紧绷。除了清洁之外，它还兼具保湿补水这些作用。那么今天的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应该说性价比非常高，150毫升两支只需要299元。那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精华油。很多人对精华油望而却步，担心它会不会太厚重，容易闷痘。其实好的精华油，它的质地是超出想象的轻薄，上脸之后润而不腻。就像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精华油，就征服了不少熟龄肌的朋友。黄金水油比例完美地复刻了皮肤皮脂膜的结构，使活性成分非常容易被皮肤吸收。它的质地轻薄，易于推开，上脸油润不闷腻，保湿力非常强，按摩几下即刻可以舒缓干燥紧绷的皮肤，而且不会泛一点油光。它的核心成分依然是海蓝之谜的神奇活性精粹和酸橙茶精粹，每天晚上只需要一滴，长期用，我们的脸饱满透亮，像嘴唇干裂、指甲边缘起皮、发丝毛躁的时候也可以用它来养护。这款海蓝之谜精华油30毫升一瓶，市场价格一般都是大几百上千的价格，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99元，性价比极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购买的方式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我们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嗨，朋友们，我们都知道护肤的第一步就是洗脸，能够把脸洗干净才能够做好面部的保养。毕竟超过80%的皮肤问题归根到底是清洁不到位。常言说得好，洗脸不对，护肤全废。那么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一支，市场价格495元。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两支装只需要299元。它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合配方，洗脸的时候啊，你的肤感舒适不刺激，泡沫绵密细腻，用它洗完脸感觉是干净清爽不紧绷。除了清洁之外，它还兼具保湿补水这些作用。那么今天的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应该说性价比非常高，150毫升两支只需要299元。那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精华油。很多人对精华油望而却步，担心它会不会太厚重，容易闷痘。其实好的精华油，它的质地是超出想象的轻薄，上脸之后润而不腻。就像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朋友们带来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精华油，就征服了不少熟龄肌的朋友。黄金水油比例完美地复刻了皮肤皮脂膜的结构，使活性成分非常容易被皮肤吸收。它的质地轻薄，易于推开，上脸油润不闷腻，保湿力非常强，按摩几下即刻可以舒缓干燥紧绷的皮肤，而且不会泛一点油光。它的核心成分依然是海蓝之谜的神奇活性精粹和酸橙茶精粹，每天晚

0: 上只需要一滴，长期用，我们的脸饱满透亮，像嘴唇干裂、指甲边缘起皮、发丝毛躁的时候，也可以用它来养护。这款海蓝之谜精华油30毫升一瓶，市场价格一般都是大几百上千的价格，大象新选商城春日特惠，到手只需要299元，性价比极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购买的方式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咱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大象新选商城，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我们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的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0: 宾呗。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成功的春天藏在捞鱼河畔百亩英红里，吴家营街道刘家营社区的春日限定甜蜜已经上线，红玛瑙樱桃挂满枝头，颗颗如宝石晶莹，迎来了最佳采摘季。到成贡可以到水库边米家樱桃采摘园、鲜果部落、阳光樱桃园、博浩采摘园、甜咪咪樱桃园去采樱桃，记得穿上舒适的运动鞋、休闲衣，做好防晒。采摘轻捏果饼，不要硬扯果实，带果饼更易保存。选择深红饱满的果实，口感更甜。文明采摘，不折枝，不浪费，珍惜果农的劳动。如果自驾，请导航至成贡区吴家营街道刘家营社区，园区免费停车。坐地铁一号线到联大街站，换乘226路公交到刘家营社区站下车就到了。阳光正好，樱桃正甜，别再隔着屏幕垂涎，带上家人朋友来成贡吴家营，亲手摘下这颗大自然雕琢的红玛瑙，把整个春天的甜蜜都装进篮子里吧。

0: 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FM91.8，
3: 北京时间23:00
2: 11 o'clock PM。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

0: 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哎，
0: 昨天啊我在公园，
1: 公园
0: 我就看见一群中国大妈，
1: 嗯，
0: 围着一个金发碧眼的阿姨就在那吵吵。
1: 一群中国的大妈围着一个外国老太太，
0: 嗯，
2: 这是
0: 吵吵啥你知道吗？
1: 嗯，
0: 要绝活。说什么？你说的都不对，你肯定藏着掖着呢，就这架势可吓人了。你想象一下，一群人围着一个人，
1: 哎呦，干嘛呀？这是要打架呀？你怎么什么事儿都能遇见？
0: 关键是我离老远，我看着也像打架似的
1: 啊！
0: 一群中国大妈欺负一个老外
1: 啊，
0: 那也不行啊！
1: 啊，
0: 我得上前去，我得看看咋回事儿
1: 啊！
0: 人家呀，国外的老太太是德国的外派的工程师
1: 啊，就派到咱们中国来的。
0: 那来到中国之后，就觉得中国美食太好吃了。
1: 哦，
0: 他没见过这么多好吃的，
1: 嗯，
0: 那每顿都没少吃
1: 啊，
0: 还不重样的吃。
1: 哎呦，
0: 他本来在德国的时候呢，血压他是有点高的，
1: 哦，
0: 他还得吃药
1: 啊。
0: 到了中国之后呢，他反而血压正常了，他药也不吃了，
1: 啊，就是到中国一顿胡吃海塞的，
0: 没事了，
1: 反而这个血压还正常了。
0: 嗯，
1: 那身边的这些老太太应该是想跟他学了呗。
0: 你说的太对了，就大妈们好奇呀，
1: 啊。
0: 你为什么吃着这么好呢？但为什么我们跟你学了你之前告诉给我们的方法，我按着吃了，没几天我的血压飙上去了呢？就认为
1: 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就是这群大妈按照这个外国老太太的食谱吃，
0: 嗯哼，
1: 结果这个血压不但没降下来，反而都升上去了。
0: 要不然他怎么有那顿对话呢？说你肯定掖着藏着了。
1: 哦，这么回事。
0: 对，然后他们就开始逼供，
1: 就说这个外国老太太，你肯定是藏私了，是吧？
0: 对，肯定藏私了，要不然我们的饮食比你要少油少盐，健康很多呀。我这血压都压不住，你怎么就好了呢？就开始了群殴他了。
1: 啊，就是，同样这个外国老太太把这食谱给这些大家伙分享了，
0: 嗯，
1: 但是外国这老太太以前血压高，结果人吃完了之后人家降下来了，
0: 嗯，
1: 把这食谱呢给周围的人了，周围的人吃完了以后反而升了，
0: 嗯，
1: 和他不一样。
0: 你这理解能力太到位了，就
1: 是因为你解释的我不太明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听糊涂了，这两群老太太怎么干起来了，
0: 怎么回事啊？
1: 啊，是不是我刚才说的理解？
0: 就这意思。
1: 哦，这么回事是吧？
0: 嗯，
1: 那静时我得跟你说哈，我们崇尚健康吧，有时候是好事儿，
0: 嗯，
1: 但是不要人云亦云，盲目的学习。
0: 人云亦云，盲目学习，
1: 就是很多的法子吧，方法呀，它适合别人不一定适合你，
0: 嗯，
1: 是吧？你看刚才你说这个，人家外国老太太也是好心，她这个食谱交给大家伙了，然后她这个血压降下来了，别人吃完反而高了，
0: 嗯，
1: 记住啊。出现这种两种极端的情况，我觉得无外乎三点原因。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咱们中国人从小到大往往接触的咱们中国的食物，它就有一个毛病，
0: 嗯，
1: 就是重盐重油，它美味。
0: 嗯，
1: 我们中国人呢常年的长期的这种饮食习惯，我告诉你，可不是说是你几天就能改过来的。
0: 是啊，尤其东北那蘸酱菜儿，
1: 对，
0: 它多咸呢。
1: 对，然后这个南方菜又特别的甜，是吧？高糖。我们中国人这种饮食习惯是印在骨子里的，不是说是你几天就能改变过来的，
0: 嗯，
1: 说白了，中国人的这个身体的底子和外国人的身体的底子它是不一样的。
0: 对，底子不同。
1: 咱们吃了一辈子重油重盐的了，你慢慢血压不正常了，好了，这回你说的我吃点清淡的食物，哎，调理个这个月巴的，你以为你这血压就能调过来吗？
0: 嗯，
1: 我告诉你根本不现实。很多人说清淡的食物能够降血压，把这个作用啊夸大其词了，
0: 嗯，
1: 是吧？我们清淡点吧，只是对我们健康有帮助，仅此而已。但是能够把这血压真正调回来，我告诉你，嗯，不太现实。
0: 嗯，那你说我们长期坚持的话，能不能把血压调下来？
1: 哎呦，这个是水磨

0: 很
1: 那你
0: 难
1: 说，那德国那个老太太，
0: 啊。
1: 她为啥吃了中国的八大菜系之后，反而人家血压好了呢？甚至药都不吃了。那她吃的不也是我们的中国菜吗？
0: 哎，我告诉你，其实这里背后的道理是不一样的。就是
1: 嗯。
0: 你刚才说那个德国老太太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同样是高血压，高血压的种类太多了。
1: 嗯。
0: 而且这个德国老太太，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她属于一个个例。
1: 嗯，
0: 她以前在德国是一个饮食荒漠，不像咱们中国，她哪见过这么多好吃的呀？
1: 嗯，
0: 但是她在德国的时候，她是高血压。其实高血压，我刚才讲了，它分很多的这个病因的。
1: 嗯，
0: 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德国的老太太她以前高血压，很有可能属于什么样的类型的高血压呢？叫气血亏虚型的高血压，明白了
1: 哦，它
0: 吧？
1: 分
0: 就是，
1: 型。
0: 对，她气血亏虚，她这血压高了。说白了，很有可能是她这个饮食比较单一，营养不足。导致自身的气血量亏虚所导致的一个高血压。那他到中国之后，
1: 吃得好，喝得好，
0: 这哪见过这么多好吃的呀？这简直是
1: 美食天堂
0: 打开了他的这个不可想象的一扇窗啊！
1: 啊！嗯，
0: 胡吃海塞之后，可能歪打正着，通过中国的各种菜系的饮食，把他的气血通过食补的方式给他补上来了。
1: 嗯，
0: 那他这个气血充足了，他这个血压自然而然就平稳下来了。
1: 哎呦，这么回事儿，
0: 你
1: 它
0: 看
1: 补
0: 他，
1: 上来了，它就稳当
0: 对，
1: 了。
0: 他属于气血亏虚型的高血压，
1: 嗯。
0: 而且第三点是什么呢？你看咱们中国的老百姓，中国老百姓尤其是高血压啊，他这个
1: 嗯，
0: 情况往往跟他不一样。
1: 嗯，
0: 你看我们从小八大菜系，咱们中国人是吧，吃的就是中国饭菜，
1: 嗯，
0: 自然而然的我们的气血要比他们充足一些，而我们在临床上见到的中国人的高血压，更多的是什么样的类型的呢？叫气滞血瘀型的高血压，明白了吧？
1: 嗯，嗯。
0: 它本身病因就不一样，它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你血压不高才怪呢，是吧？这个
1: 关
0: 道
1: 键
0: 理。
1: 是，你看国外不都是崇尚说低糖、低油、低盐吗？
0: 嗯，
1: 这种观念啊，它也是深入人心的。所以说，周围的中国大姨才会觉得这个德国的大妈她没有教真东西啊，没有说实话。你看，我们也知道德国人严谨，
0: 嗯，嗯，嗯。
1: 吃的肯定健康。他们就算吃肉，他不也得吃低脂肪的那种红肉
0: 我
1: 吗？
0: 就说呀，这也不知道谁说的啊，外国人的饮食就比咱们中国人健康，我不知道谁说的。慢慢的，我发现大家伙都有这个错误的误区。你以为外国人饮食真就比咱们中国人健康吗？我告诉你，恰恰相反，外国人的饮食习惯，我告诉你，真有可能比咱们中国人还不健康。我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了，我告诉你，我太了解他们饮食是怎么回事了。你看似他们吃的这个油啊、盐呢，这个量比较少，但是实际上每天摄取的能量，就我们说大嘎，我告诉你，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你知道世界上有两个民族，对这个吃猪肉这方面是最专业的、最有讲究的，你知道哪两个民族吗？
1: 我们肯定有一个吧，
0: 中国是一个。
1: 另外一个德国，
0: 你看，你真猜对
1: 真的，
0: 了，一个是咱们中国，另外一个就是德国。
1: 嗯，
0: 啊，而且德国比咱们吃猪肉吃的还凶，还凶啊！你知道人家德国老百姓怎么吃那猪肉吗？人家吃那个猪肉的方式啊，比咱们中国人简单的多了，
1: 嗯，嗯，嗯。
0: 是吧？基本上拿那个盐呢，给它腌制一下，在烤箱里一烤，然后直接上桌就可以吃了。
1: 嗯，
0: 你可能没吃过啊，就德国人做的那个猪肉啊，齁咸。
1: 齁咸。
0: 啊，就咱们中国人口味够重的了吧？中国人到那儿都不一定吃得习惯。
1: 哦，
0: 还有他们吃那个猪肘子啊，看着油乎乎的，其实他这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焯水，焯水之后就撒盐，然后除了烤就是焖煮。你
1: 哦。
0: 就这两种方式，你说这种饮食，你要和咱们中国人吃猪肉的方式来比的话，那特别不健康，属于。
1: 关键我们一直以为说老外吃的挺简单的，
0: 嗯。
1: 早晨牛奶面包，中午吃沙拉，
0: 啊，
1: 晚上吃点烤肉。
0: 我告诉你，那可不是，大家伙一定要把这个错误观念改变一下啊！外国人的饮食比咱们中国更不健康，是吧？咱就说这个欧美地区的一些国家，满大街的都是什么汉堡店呢、快餐店，对吧？那里面全都是油炸食品，那你说它不高盐吗？不高油吗？不高糖吗？对吧？咱们中国人都知道，那都是垃圾食品呢。

0: 结果他们呢一日三餐少不了这些油炸的东西，所以说他们的饮食我告诉你啊，根本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健康。
1: 你说人家是不是家里吃的健康啊？我看一些外国的博主啊，
0: 嗯，
1: 发的视频吃的都是一些蔬菜呀，
0: 嗯，
1: 沙拉嘛，里面就是生菜、番茄、黄瓜，
0: 啊，
1: 撒点坚果，
0: 嗯，
1: 看着也挺健康的呀。
0: 有些家庭是这么吃，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他不会做别的，
1: 他不会做，
0: 对，不会做，
1: 好没这手艺。
0: 对，而且很多时候网上啊都是摆拍出来的，
1: 嗯，
0: 是吧？网上东西咱们还能信吗？我跟你讲啊，我之前去一个美国的一个家庭，我们去做客哈。当时正好是赶上晚上，你知道那个美国家庭那个妈妈哈做那个饭，我告诉你简直就刷新了我的认知。
1: 怎么呢？
0: 端上来的时候我一看啊，给我造的一愣一愣的。
1: 嗯，
0: 他就跟我说啊，就是他是怎么做出来的哈，两大桶牛奶打底，然后铺上一层饼干，
1: 嗯，
0: 在饼干上面要挤上好厚的一层那种芝士还有奶油，
1: 哎呦，
0: 然后再撒上花生碎，抹上花生酱、草莓酱，最后扔一把那个黑巧克力，
1: 哦，
0: 然后再塞进十几个甜甜圈，
1: 这行吗？
0: 然后放烤箱里那么一烤，你说这糖分有多高吧？
1: 嗯，
0: 就是你知道烤出来你知道什么样子吗？
1: 那不得焦糖焦糖的，
0: 黑乎乎的、黏糊糊的、油亮亮的。然后我吃那么一口，哎呦，甜都发腻啊！
1: 对呀，它太甜了。
0: 你就说句不好听的，我告诉你，就是拿到咱们国内来，我告诉你，没有几个人能吃的。
1: 它关键是它这个做法，糖、盐、油脂，它都超高啊。
0: 对呀，
1: 一顿下来就一天的热量，它都超标了。
0: 那肯定超标。
1: 那要是他们家孩子从小这么吃的话，那牙也得坏，那也得长胖。
0: 那可不，他家那孩子七八岁，他做出来的东西啊，就是哎呦，吃的可香了。
1: 嗯，
0: 然后还说这是他妈妈的拿手好菜呢。
1: 那小孩都爱吃甜的，那不能一直这么吃啊。
0: 所以说你说这种饮食它肯定是不健康的。
1: 不健康。
0: 那你说咱们能学吗？
1: 嗯，不能。
0: 千万记住，不能盲目的去学习或者崇拜任何国家的这种饮食习惯。
1: 嗯，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吧？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就他们吃那食物里不光是高油高盐高糖，还有什么呢？氰化脂肪。什么叫氰化脂肪，
1: 哦，
0: 你知道吗？
1: 哦，不知道。
0: 人造奶油听过吧？
1: 那人造奶油不好啊。
0: 对呀，啊，就是人造奶油那种叫氰化脂肪。在咱们国家我告诉你，这个氰化脂肪基本上是明令禁止添加在食物里的。
1: 嗯，
0: 除了咱们国家还有日本，但是在美国欧美的一些国家，我告诉你，就拿这个氰化脂肪人家当佐料吃。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嗯，因为他们的需求量太大了。
0: 对，
1: 但日本还行吧，日本我们知道爱吃寿司啊、纳豆啊，那也是纳豆它也齁咸齁咸，
0: 也齁咸齁咸的吧，是吧？
1: 嗯，
0: 不仅如此，你看法国人，法国人是最爱吃奶油的。
1: 嗯，
0: 我告诉你，就很多人啊就当零嘴吃零食吃。
1: 嗯，
0: 然后瑞士人，瑞士人你知道爱吃什么吗？
1: 嗯，
0: 爱吃黄油曲奇，
1: 哦，
0: 里面加那个黄油啊，还有糖的比例啊，我告诉你，比那个面粉都多，齁甜。
1: 是啊，
0: 你看，
1: 你说他们这么能吃高油高盐的食物，那是不是每天头发丝儿啊，他都得出油啊，油汪汪的，他这样容易脱发呀。
0: 不过你说到这个脱发哈，我之前在这个欧洲留学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基本上哈，从爱琴海沿岸往北的一些国家，你比如说希腊呀、意大利呀、法国呀、西班牙呀，还有这个法国北边的那个英国，
1: 嗯，
0: 这一溜地区的人，我告诉你，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
1: 嗯，
0: 就是头发特别少，
1: 地中海发型，
0: 对，就秃顶。
1: 对，你看我们看新闻，英国的那个王储吧，爱德华，
0: 爱德华
1: 结婚的时候，他还是满头浓密的头发呢。
0: 嗯，
1: 最近这一两年出来，头发都快掉没了，
0: 是不是？
1: 而且吧，我还发现啊，那边的人好像普遍都比较没有头发。
0: 对，
1: 你说是不是跟饮食有关系啊，老师？
0: 哎呦，我告诉你，饮食的关系太大了。
1: 嗯，
0: 而且除了饮食之外，我跟你讲啊，对他们影响更为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一溜地区啊，地下的水质特别硬。
1: 啊，喝硬水。
0: 哎，就是我在英国那会儿，从英国的这个自来水系统当中直接接水就喝嘛。
1: 嗯，
0: 我告诉你，我就喝不惯。
1: 嗯，
0: 其他的身边的同事，英国人，人家不加热，就在那

0: 静止一会儿，他们就直接喝了。但是我不行，因为啥呢？你把那个水啊，你放在一边，你放一会儿，你就发现这个水底下有一层厚厚的白色的那种碳酸钙的那种沉积物。
1: 那有沉淀的水不能喝呀？
0: 我就不敢喝吗？如果说要是煮开了之后，这些水垢啊，全都粘附在水里了。
1: 嗯，
0: 所以说他们的水质特别硬。他们平时能喝那样的水，我就喝不了。他们喝这样的饮用水，我告诉你，它就会导致什么？普遍的脱发。
1: 对呀，他吃东西高盐高油高糖的，
0: 嗯，
1: 还喝这么硬的水，所以他们很普遍脱发。
0: 对，就是掉头发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他们这种饮食习惯不仅仅是脱发的问题，
1: 嗯，
0: 更主要的是对心脑血管造成的损伤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他们这个心脑血管当中啊，就普遍能查出来有斑块。
1: 哦，
0: 就很多人身体当中基本非常普遍，十个里头有八九个人血管当中都有这个斑块的存在。你比如说斑块也好，还是我们经常说的动脉粥样硬化也好，我告诉你在他们身上很普遍。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容易形成这种斑块，形成这种粥样硬化吗？
1: 嗯，
0: 实际上啊，就是发现欧美的国家的这个人群当中，他这个血液当中比我们中国人在血液当中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欧美的国家的这个人群啊，他这个血液当中一些钙质啊、无机盐的沉积呀、啊，比我们中国人血液当中，我告诉你，多得多得多，
1: 多得多得多。
0: 哎，所以说它就导致了血管壁的硬化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高血压这个发病率，我告诉你是非常非常高的，应该是比我们中国人还要高发的。
1: 但是我刚才啊，您讲这段的时候呢，我还用手机查了一下呢。
0: 嗯，
1: 就算他们饮食如此，
0: 嗯，
1: 但是人家高血压的发病率比咱们低得多呀。
0: 你看看，按道理讲，他们的高血压应该是发病率特别高。
1: 对呀，比我们高多了呀。
0: 确实，你刚才查的那个新闻，包括那个数据是正确的。
1: 嗯，
0: 反而他们高血压的发病率比我们中国人还低。
1: 对呢。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这就是咱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刚才我讲到美国的家庭，比如说尤其是晚餐，客人来的时候他们会做什么？
1: 嗯，
0: 做那种高油高糖高盐的那种食物，它体现出的是一种热情嘛，
1: 嗯，
0: 丰盛嘛。
1: 对呀。
0: 但是平时人家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告诉你，他们很随便，
1: 很随便，
0: 很简单。不像说你看我们正常中国人的这个做一顿饭大概也得半个小时吧。
1: 嗯，
0: 你知道在这个欧美的国家，一顿饭平均时长你知道多长时间吗？
1: 嗯，
0: 不到七分钟。
1: 哇，那么快
0: 就一顿饭做完了。他们的这个饮食餐餐吃的主食就是紫薯，
1: 嗯，
0: 或者土豆。你包括法国德国一些中产或者平民老百姓家庭，那晚餐的时候我告诉你，只要是没有外人的话，都有一个习惯，就是什么呀，土豆当主食。
1: 哦，
0: 紫薯当主食。
1: 土豆泥吗？
0: 对。然后吃完饭之后，你看咱们电视里看啊，都吃点甜点，都喝点红酒。我告诉你，没有外人的时候，他们家里头从来不干那个，
1: 也没这情调。
0: 对，就是十分八分的吃完饭就完事了。包括你看日本人不是爱吃寿司嘛，
1: 嗯，
0: 喜欢吃纳豆嘛，
1: 嗯，
0: 是吧？虽然我告诉你，那个寿司那个纳豆吃的挺咸的吧，
1: 嗯，
0: 上面还有芥末顶着的嘛，对吧？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他往往会配合一些海苔来吃。
1: 还真是，那听您这意思啊，那人家外国人，
0: 嗯，
1: 吃点高油高盐的，嗯，配点红酒就行了，
0: 就软化血管了。
1: 还有日本，他们吃的那些东西，他配点海苔碎，他就能软化血管了。
0: 就是寿司、纳豆不是很咸吗？
1: 哦，
0: 他都会配上海苔碎吗？反而综合了那种高盐高油。
1: 那为什么呢？
0: 你看，我告诉你，你不知道为啥吧？
1: 嗯。
0: 你看似那个红酒和那个海苔碎和这个高油高糖高盐它不相关，
1: 嗯，
0: 实际上啊，这个红酒发酵之后的这个红酒啊，里面的成分包括那个海苔的里面的这个营养物质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会激发我们人体产生一种非常神奇的物质。
1: 嗯，
0: 你知道这种东西叫什么吗？
1: 嗯，
0: 叫一氧化氮合酶。
1: 嗯，
0: 一氧化氮合酶在我们身体当中，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
1: 嗯，
0: 这个一氧化氮合酶这种特殊的酶类物质，是专门调控我们人体血压的物质。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不管是哪个国家的饮食，只要能够身体当中保证一氧化氮合酶的含量足够的高， 哪怕是平时吃一点高油高盐高糖那些食物，它这个血管也能够软化下来，它的血压也能够控制在正常。

0: 养殖范围内。
1: 哦，
0: 明白了吧？
1: 一氧化氮和煤，一氧化氮我们听过啊，
0: 嗯，
1: 好像是一种气体
0: 啊，
1: 它怎么就能合成煤呢？
0: 不是，这是两回事儿。
1: 哦，
0: 对，一氧化氮和煤是一种煤类的物质，
1: 哦，
0: 和你说那个一氧化氮那个气体是完全两回事
1: 儿啊。它能够管血管？
0: 它专门是调控我们血管壁的压力的，控制我们的血压的。而且刚才提到了紫薯啊、红酒啊、海苔碎这些东西，我告诉你，别小看它们。这些物质吃到我们身体当中，就能够促进我们人体合成生成这个一氧化氮和煤。
1: 哦，那为啥我们吃了这些食物，补充了一氧化氮和煤，血压它就能够恢复正常呢？
0: 血压就正常了，为啥是吧？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吧，特别有意思，这个话说起来就大有来头了。
1: 嗯，
0: 其实这个一氧化氮和煤啊，它的发现呢，我跟你讲哈，并不是很长时间。
1: 嗯。
0: 而且这个一氧化氮和煤的发现和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名人是分不开的。
1: 谁呀？
0: 诺贝尔。
1: 诺贝尔。
0: 听过诺贝尔没有？
1: 那伟大的科学家呀。
0: 就是你知道一氧化氮这个物质吧？
1: 嗯。
0: 其实在我们目前这个医疗体系当中，心脑血管疾病在急救的过程当中往往会用到一氧化氮这种物质不？
1: 嗯。
0: 你比如说心梗突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要吃硝酸甘油吧？
1: 嗯。
0: 那这个硝酸甘油说是能够扩充血管，对吧？
1: 对呀，现在好多人拿它当救命，还说呢，这硝酸甘油好东西。哎，它谁发明的呀？
0: 硝酸甘油扩张血管谁发明的，是吧？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诺贝尔这个人。
1: 哦，
0: 他实际上最早发明炸药的那个人，
1: 哦，
0: 叫诺贝尔。是，实际上我跟你讲，医学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一定是息息相关的。我记得我上学那时候，我老师有讲过，这个19世纪中叶的时候，就大概是1850年前后吧。
1: 嗯，
0: 诺贝尔这个人，他就研究这个硝酸嘛。
1: 嗯，
0: 硝酸制造这个炸药的时候，有一天不小心就舔了一下手指头。
1: 啊，
0: 你知道这手指头沾的都是那个硝酸吗？
1: 啊，
0: 他舔了一下手指头，突然间就觉得血压就降下来了。你知道血压降低，人就开始会出现休克的。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诺贝尔就头有点迷糊。后来他有个朋友，他是专门研究这个事儿的，他就想弄明白为啥人就是吃了这个沾有硝酸的这种物质，他这个血管就会扩张，血压就会降低呢？
1: 嗯，
0: 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研究，到现在将近200年的历史了吧？
1: 嗯，
0: 随着科技的发展，就这个东西它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就现在我们就弄明白了，硝酸甘油这种物质，它对我们人体的血管它有扩张的作用。
1: 嗯，
0: 是吧？一般心梗发作的时候，马上把这个硝酸甘油给患者舌下含服，马上扩张血管就能起到救命的作用。
1: 你看您说了要舌下含服硝酸甘油，
0: 嗯，
1: 那为什么不说吃一片呢？不是这么简单要强调含服呢？
0: 因为舌下含服和吃下这个硝酸甘油，它这个效果呀是天壤之别的。
1: 嗯，
0: 你吃到肚子里之后吧，它要通过我们的胃啊、肠道啊吸收才能够进血
1: 啊，它得有过程。
0: 对，它这个吸收的速度太慢了，它就起不到救急的作用了。
1: 嗯，
0: 等它起作用，人可能都凉了。
1: 嗯，
0: 是吧？那舌下含服不一样，这个舌头底下呀，它的血管丛啊是特别丰富的，而这些血管直接和我们的心脏直接连接。
1: 嗯，
0: 啊，就像跟这个心脏供血的这个，比如说肺静脉，它都是连通的。所以说，把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它里面的有效成分，不用通过我们的胃肠道吸收，直接通过舌下的这个静脉血管直接就入血了。
1: 嗯，
0: 然后到心脏也是最快最洁净的。就说白了，你要是不小心吞咽下去了，那可能这个作用都发挥不出来了。
1: 哦，
0: 必须得舌下含服才有作用，就是为了让它快速的起作用，快速的扩张我们的血管。
1: 那按照您这么说的，那平时我们多吃点紫薯、红酒、海苔碎，就这些东西长期吃，
0: 嗯，
1: 那不就相当于是长期的扩张血管了吗？
0: 嗯，
1: 那不比吃药方便呀？
0: 那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俩事儿呢压根儿不是一回事儿。为啥呢？你吃这些食物啊，是促进我们身体合成一氧化氮和酶，不是直接补充一氧化氮这种气体或者成分。
1: 嗯，
0: 这区别大了去了。我们补充的这个酶啊，知道吧？你想啊，有些心肌缺血心梗的患者把硝酸甘油当常用药，
1: 嗯，
0: 长期含服或者长期吃，实际上硝酸甘油要经过我们的唾液当中的各种酶进行分解，实际上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的、心脏当中的是一氧化氮，而不是一氧化氮和酶。
1: 哦。

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这些患者小腿的静脉啊，它会变更加的曲折。很多人会有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非常严重的情况。这就是什么呀？长期的补充一氧化氮，而不是补充一氧化氮和酶的

0: 靠近，但是一直没有勇气去学。
1: 这个倒是我跟你说，其实小孩学游泳是不怕水的、
0: 啊、
1: 越大的人是越怕死。
0: 你是怎么去学？找教练学吗？
1: 没有，我小时候就被我妈直接丢到游泳馆里面，
0: 扑腾两下就会
1: 上小学，然后教练拿个竹竿在岸边、嗯、然后就是被呛了几口水，我就不怕水了。
0: 我告诉你我学游泳多神奇，我也是小学学会的、
1: 嗯、
0: 我是有一回在那个电视上看到央视正在播一个有体育教学节目、
1: 哦、
0: 那堂课讲的就是游泳、哦、我就非常仔细的看了那个教练讲那个手脚怎么协调、
1: 哦、对，
0: 我就把肚子下面垫了一床被子就跟着一起模拟。
1: 在家里面吗？
0: 对，就在家里那个大床上、哦、然后就模拟那个游泳。结果后来我们到开学的时候刚好有一节游泳课，我在游泳池里蹬了两下我就会了。
1: 哇，你天赋异禀哎！
0: 就是按照那个教练讲的手脚怎么协调，我在被子上其实已经很熟练了。
1: 关键你没有沉下去，这一点
0: 就很厉害。对，我进去以后我一脚下一实力蹬了以后就飘起来，就运用那一下飘起来那一下。
1: 哦，对，
0: 我就手脚一协调我就会了。
1: 学游泳就是你但凡浮起来你就不会沉了。
0: 对，
1: 但你如果你一直沉你就一直沉。
0: 对，就是那一下。
1: 对、哦、好，柠檬汁之下当时想学英语，一直都想学英语、嗯、因为出国游玩有底气，但是迟迟没动
0: 啊。不用学了，你现在有 AI 怕什么？
1: 就是现在那种翻译软件超厉害的。
0: 对，可以试一下啊。
1: 嗯，
0: 好，那么你如果也有这种一直想学但迟迟没有行动去学的技能，也欢迎和我们交流，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7:33，关注到早高峰的情况，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舒平小姐姐。舒平早上好。
3: 思雨你好，林思准组合早上好啊！听着你们的节目真的是太松快了，虽然今天工作了但是心情还是格外好。来关注一下实时的交通路况信息吧。今天是五一假期之后的首个工作日，昆明的中小学春假呢仍然还剩最后一天，所以小学初中呢是全部放假，学区周边的整体通行十分的通畅，没有送学车辆扎堆。你看一二一大街、人民东路还有白塔路全线畅通，仅有高中校园周边呢有短时的零星车流，像昆一中、昆八中、滇池中学周边早高峰呢是短时缓行，车辆急停急走，不影响整体通行，所以整体来说的话没有大面积的拥堵。再来看看高速和二环快速方面，目前昆玉立交、民权村立交、广卫立交的南北双向都是车流双向呢是比较多的，广昆高速朱家村立交、杭瑞高速小庄立交到大顺营立交目前车多缓行，二环西路、二环南路石虎关立交、福德立交周边以及昆华路、龙江路这些路段呢也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状态，车速偏低，请途经以上高速立交二环路的车友提前减速有序通行，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好的，感谢舒平。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妈妈嫂嫂
6: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5: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6: 就一点饱汉不啦。
7: 快了哥，这个天气了嘛，真的是忍不了找个穿了。
5: 那个妈的，咋个了？你是感冒了？
7: 是了嘛，快了哥，昆明是两个星期啊，是断断续续的下雨，早晚倒是凉飕飕呢，中午又出大太阳，哎呀，我可是真正感冒了嘛。
5: 昆明嘛，就是一下雨就降温了，一出太阳嘛就热噻。
7: 是了嘛，穿厚点嘛，到中午就耐不住；穿薄点嘛，不小心又来了感冒。
5: 昆明这个早晚的温差是有点大的，特别是这几日去啊，又一哈下雨一哈晴啊，特别容易感冒。所以我觉得最好是穿件这个薄厚适中的衣裳，对吧？然后呢再带件外衣，早晚凉的时候呢穿的外衣，中午出大太阳嘛可以透的噻。
7: 好呢好呢，你说的太有道理了，莫嫌麻烦，随身带件外套。
5: 还要记得这段时间呢都会断断手手的下雨，出门的时候不管

0: 在下的雨都要带上雨具，也就是雨伞啊、雨衣啊，这些要记得带个。
1: 对呢，又白不滑嘛，要是真的不小心躲着雨嘛，敢容易感冒。
0: 好呢好呢，还有就是下过雨以后的路面比较湿滑，不管是走路、骑车还是开车呢，都要注意安全。走路呢走慢点，骑车呢骑得慢悠悠点，开车呢开慢点，安全才是最重要呢。
1: 这点宝哈巴拉提醒大家，天气多变，注意交接衣物，下雨路面湿滑，注意出行安全感。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3: 您是不是经常觉得脖子僵硬、肩膀酸痛、腰背发紧，甚至足底走路就疼？这可能是筋膜炎在作祟。这一节啊，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的马俊亮主任来讲一讲如何缓解与预防筋膜炎。
4: 筋膜炎是肌肉、血管和神经周围结缔组织发生的炎症反应，常因长期劳损、受寒、姿势不良等引起。每天做筋膜拉伸，如脚底拉伸、颈肩放松，避免长时间固定姿势，定时起身活动，穿支撑性好合脚的鞋，避免赤脚走硬地，减轻身体负担，缓解筋膜压力。泡脚水温不超过40摄氏度，避免高温加重炎症，都能缓解和预防筋膜炎。筋膜炎虽常见，但可防可治，早重视早干预，才能避免小痛拖成大病。如果出现疼痛持续超过2周未缓解，局部出现红肿发热，活动时疼痛加剧，影响日常生活等情况，建议及时咨询专业医生。
3: 谢谢马俊亮主任。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晨光正好，
8: 早安
7: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8: 一起跳动，
7: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9: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9: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9: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0: 从5月开始，一批新规陆续开始实施，也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1: 被商业短信密集骚扰，感觉不胜其烦。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5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要求，未经用户明示同意，商家不得擅自发送商业短信。新规还对授权底线、退订机制与发送端口与身份管理及全链条监管与处罚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和要求。民用无人机买来就能随便飞吗？5月1号起，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新国标规定，除一些符合豁免条件的无人机外，民用无人机必须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完成实名登记并激活才能飞行。无人机应在开机后和飞行全过程中主动向监管方报送自身身份、位置、速度、状态等信息。网上销售的食品，食品安全怎么保证？5月20号起，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要实行了。规定明确，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对其销售食品的安全负责。发现网络销售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应当立即分析研判，

0: 对不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食品立即暂停销售，断开链接。平台提供者发现入网食品销售者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1: 春意渐远，夏季初萌，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立夏。专家表示，夏气与心气相通，顺时养生，立夏之后要更加注意养心。如何养心？一起来关注。
2: 夏季燥热酷暑，人们有时还有休息不好，所以情绪呢容易出现烦躁，容易激动，这种情况下对心脑血管疾病都不利，引起血压的波动，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在天热的时候特别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可以喝点温茶呀，看看书啊，都可以使心态平和，这个对防病度夏养心都是有益的。
3: 进入立夏后，宜晚睡早起，中午适当午睡，以助消除疲劳，养足心气。午睡时间一般以半小时左右为宜，最多不超过一小时。午休时切记不要贪凉，避免在风口处睡觉，以防着凉受风发生疾病。日常应戒怒戒躁，保持心情舒畅，可多做些比较安静的事情，如绘画、听音乐、下棋等，静养身心才能更好地养护心气。立夏后气温逐渐升高，易出汗，可选择散步、慢跑、打太极拳等有氧运动，并在运动后适当饮用温水补充体液，活动强度以不感到疲惫为宜，时间不宜超过一小时，以减少心脏负荷，防止心肌缺血发作。饮食清淡，以低脂低盐为主，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可多吃西红柿、青椒、冬瓜等新鲜果蔬，特别要注意补充钾，可适量食用豆类或豆制品。
4: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消费维权的话题，关注到汽车美容领域，关注到全车车衣缩水的真实案例，共同来关注。
5: 全车车衣贴装是不少新车车主的选择，花了大价钱贴装本是为了给爱车全方位的保护，可是浙江温州的陈先生却遭遇了糟心事儿。陈先生在温州亚运汽车城的蔚来官方门店提车的时候，花费7000多元为爱车贴装了全车车衣，提车10多天之后，车辆前保险杠下段车漆因为剐蹭受损，他才发现保险杠下段及车辆侧裙部位都没有贴装车衣。
6: 我在销售的指引下进行下单，在蔚来 APP 上面下单的时候可以有选择的，有一个半车，一个是全车，我选择的是全车。全车车衣肯定是整个车都贴嘛，被刮蹭的地方是在前保险杠的下唇，我不知道它刮的是车衣还是车漆。定损我是先去附近的维修点去看，直接跟我说你这个车衣是没贴的，车门的侧裙这些部位也是没有贴车衣的。
5: 发现问题后，陈先生在品牌官方专属服务群提出质疑，才知道因为钢琴烤漆贴车衣可能导致掉漆，品牌官方不建议在前保险杠下唇等部位贴车衣。后来在对方的提示下，他也找到了相关的官方说明，但是这个说明被放置在品牌官方 APP 车衣产品介绍页面评价区下方的隐蔽位置。陈先生说自己下单时没有注意到这个施工说明，线下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主动告知这个信息。
6: 他是说我把这个产品的施工部位的信息已经放在商品的产品信息里面了，我是无责的，你消费者应当去看到这个信息，你购买了就相当于认可了这个信息，跟他们提出来，我说你这个产品的有这个图片不等于已告知。
5: 陈先生认为商家没有尽到告知义务，向对方提出的诉求是为没有贴车衣的部位补贴车衣，或者是退还500-600元的差价。对此，门店工作人员在和陈先生沟通时只是反复强调施工部位的说明已经公示在产品页面，没有直接回应陈先生的诉求。
7: 因为我们官方这边具有规定的前产那个地方是属于钢琴烤漆，是贴不了车衣的，你在官方去下单的时候 APP 上面是会有介绍哪些面具有贴的。
5: 消费者买的全车车衣，门店在销售过程中有没有明确告知哪些部位不贴？记者注意到，在相关的品牌官方专属服务群里，品牌官方客服人员和门店方面都没有直接回应这个问题，只是反复和消费者强调商品界面有施工范围。记者也尝试登

0: 录该品牌的 APP 进行体验。正如陈先生所说，品牌官方 APP 上的提示过于隐蔽，消费者在购买时很容易忽略这个信息。记者也向相关门店进行了进一步核实，工作人员的答复还是按照品牌官方施工标准施工。
1: 贴的标准就是不贴的，贴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接触到的，没有见到人的面，所以没有告知到他。
0: 截止目前，陈先生与门店仍然就全车车衣的施工标准、商家是否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争执不下。商家的告知义务应该如何履行？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提醒，
2: 商家对于合同的核心条款应当做出全面准确的说明。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里面提到，合理提示需要采用通常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明显标识。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中也明确要求，对于格式条款需以单独告知、字体加粗、弹窗等显著方式提请注意。由此可见，商家的告知义务必须满足相关的强制性的要求，否则将承担因此产生的不利后果。

0: 早高峰来了，影视圈组合今早上和大家聊一聊，你想要学却迟迟没有行动去学的技能有哪些？
1: 对，也是督促咱们广播前的这个听众朋友哈，从来都不会太晚，想学就去学吧。
0: 啊，看一看小五月，他说影视圈早上好，他一直想学视频剪辑，但是就是太懒了。
1: 哎，
0: 这个东西我告诉你，我有点这个被迫上手的意思，因为有一段时间需要在台里面有一些做这个视频
1: 交作业，
0: 然后就是家里面有时候拍点什么，你就想过的，其实上手。一上了你就发现没有那么困难，
1: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很多像剪映啊、抖音，它都会有那种视频教程
0: 啊。
1: 我经常剪辑的时候，我就会沉迷于自己的这种剪辑思路，但是我会看一些这种教程帖，哎，我觉得很有帮助，比如说字体啊、变换啊、特效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多剪多拍
0: 啊。马上就充了个大会员，
1: 是，就是有点贵，
0: 落入到剪映的购中。
1: 哇，对对对
0: 对，好，看一看这个李子信月，他说最近看韩剧。连韩语都想学了，其实学我们在我们国家学韩语，我觉得很有优势，因为教材太多了。
1: 哦，
0: 现在很多韩剧人家都没有配音了，都不看配音，都是原声的。你这样的话就很方便学韩语。
1: 是，好，静静喝甜酒说考驾照，我真的怕别人发现我笨，
0: 所以一直没去啊。
1: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认识他，他考了一年半的驾照，一直在各种科目挤，在补考当中
0: 啊，
1: 就是觉得可能开车这件事情还是要得有点天赋。
0: 以前我们大学有一个，就是大学旁边就有一个驾校，很多就是大学的学生在里面学，也有社会人士。
1: 哦，对对对
0: 啊。那个驾校就有一个库王，就是倒库一万年就不成功。然后据说他那个驾照已经学了若干年，就是大学都毕业，都已经工作多少年了，他、那个、
1: 还在考。
0: 他因为一直没有考过，所以他就成为驾校著名的库王，然后多年都没有考出来，就成为了传说，大家都知道他的存在。
1: 要不就考下摩托车吧，
0: 实在不行只能这样了。
1: 对，
0: 小枣他说一直想去学化妆，他说我觉得化妆会让人心情变得很好，无论给别人化还是给自己化，都会让我心情变得很好。我有去学过，认识的就是做那个婚庆化妆的一个姐姐，我专门交钱跟她学那个生活妆，很有帮助，还是要去学一下，就学和不学差别还是很大的。
1: 对，
0: 有时候就用得上，
1: 而且画的就是有些人真的画的像个鬼一样，你还不如别画了。
0: 后来我就发现，我学完以后真的是这个技能好实用啊。然后结果就是上了早班，你反正也不用见人，我就没有画。
1: 不不不，下次走红毯的时候邀请思雨画个全妆，
0: 画个全妆上去啊。
1: 对，
0: 好。看一下一位青年退休人员想学唱歌，他说羡慕唱歌好听的人。
1: 哎，现在不是有那种 KTV 的小房子吗？
0: 对，
1: 就是，
0: 单人 KTV，
1: 单人 KTV 就或许可以扫码就多练一下歌。
0: 我推荐大家又再次用健康的角度来思考，就是学唱歌。我有一个亲戚，他属于早年出了车祸，然后呢就是修复健康以后呢，这个腹部肥胖啊非常的明显，当然也跟他吃药有关系啊，
1: 激素。
0: 后来他，当然他一把年纪了，后来就去学了唱歌，以后我去年见到他油肚都没有了。
1: 哦，他是不是就用复式发声？
0: 你必须，你说的说好的这个学唱歌是正儿八经，就是那个学专门就学唱歌，人家教他也不是说去专门找个老师什么，他就是网课，这家的网课听听。但他呢就是属于很有恒心毅力，人家老师教你怎么发声，怎么他每天都跟着老师就认认真真，然后老师说你学完以后你每天要怎么怎么唱，他每天都坚持唱一下，结果你看现在唱的
1: 对健康
0: 油肚都没有了，
1: 这个很好。对，我觉得大家想学就去学

0: 要再想的阶段，要去实行一下。
1: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啊，通过发送微信的方式参与讨论，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我们就看到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5: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6: 春季伤感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7: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8: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7: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8: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7: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把视线停留在本地。记者了解到，截至3月末，云南省已经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15.15亿元，覆盖昆明、曲靖、玉溪、楚雄、大理、宝山6个州市。云南省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506.14亿元，较年初增加221.16亿元，同比增长11.58%，这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7.47%。金融赋能，民营经济发展效能持续显现。
0: 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随着五一假期，云南铁路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5月5号发送旅客超56万人次。据统计，

0: 五一假期，云南铁路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从五月一号到五月三号，国铁昆明局累计发送旅客136.7万人次。
1: 这个五一，云南的美景美食还有美丽的水果价格火爆网络。就比如这燕窝果，曾几何时，一个燕窝果售价高达70-80元，是普通人望而却步的贵族水果。如今燕窝果正以近乎腰斩的价格走进千家万户，这背后离不开云南规模化种植的努力。正如网友们所期盼的那样，把水果的价格打下去还得看云南。
0: 当然啊，云南在五一假期的火爆也暴露出了云南旅游产业当中的一些短板。未来呢，我们也有了更加明确的努力方向。接下来一同来关注今天的春荣锐评。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云南文旅市场持续火爆。从佤族摸你黑狂欢到昆明兰花迎花海，从大理三月街到墨江双胞胎节，数万游客沉浸式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而在这场假日盛宴中，云南美食正成为最动人的味觉注脚。在此前，英国首相、美国前财长英伟达创始人也接连打卡云南菜，名人效应让滇菜被世界看见。然而热闹背后一个尴尬的现实不容回避，滇菜有口碑没品牌，有故事却没形成文化。过桥米线、汽锅鸡虽家喻户晓，但整体品牌形象模糊，野生菌、宣威火腿声名在外，却缺乏统一的品类认知与标准体系。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政要同款的短暂噱头，而应推动滇菜从有品类无品牌向世界级美食文化 IP 实现战略性跃迁。云南的底气是足的，世界动植物王国孕育了300-400种野生菌数不清的香料与食材，26个氏族民族创造了千变万化的风味谱系，和春食花、夏食菌、秋食果、冬食菜的饮食智慧。在都市人厌倦预制菜、渴望情绪避难的当下，滇菜那份未经规训的野趣恰好契合现代人对健康、本真、松弛感的集体向往。但底气不等于盛世，把滇菜美食热度酿成长久的品牌势能需要系统发力，打造味觉探险体验，建立标准化认证体系，培育本土人才，构建全球传播矩阵等等。更重要的是要让滇菜走出餐厅，融入旅居生活，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不仅有风景可看，更有美食可品，有文化可传。唯有如此，云南美食才能真正从山野田间站上世界餐桌。
1: 更多相关资讯，欢迎您登录七彩云端或关注春荣锐评视频号。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今天的互动平台啊！今天我们聊的是你想要学却迟迟没有行动去学的技能。
1: 好，来看到荔枝味儿啊，他也是考驾照，他说我特别理解那位想考驾照的听友，但没去的，我也是考之前很怕，其实不难，克服心理就好。我科一、科二、科四一把过，科三是第三次才考过，每一次都是到最后一步靠边停车挂掉。现在呢，我终于拿驾照了，想做就去做，你不比任何人差，
0: 只要不成酷王是吧？这酷王是属于很少见的，属于
1: 是
0: 独坐一员，说一直想学滑板来着，但是又鼓不起勇气，怕摔得鼻青脸肿。他们说越大越不好学，真的很容易骨折，这是实话。真的很容易骨折。
1: 对，骨质疏松的人应该要多喝点牛奶再去学吧。
0: 你要去的话，护具，所有的护具带齐全啊。
1: 好，整天不务正业这位听友说，我想学围棋。小学的时候呢，学校有围棋班，小学想学，但是我爸不让。大学的时候呢，就看到了那个柯洁的新闻，
0: 帅呀、
1: 我爸就说你看人家多厉害，
0: 你不让我学啊。
1: 是啊，之后我就在 B 站收藏了聂老师的视频，就开始学围棋，
0: 跟着视频学是吧？
1: 也可以。
0: 那像这个 YXN 他这个其实也可以，他想学烘焙，他说喜欢做但是总失败，他工作忙没有精力去上课，你就上 B 站去学，真的 B 站上那种专门教很多，他有系统教学的，也有单款，你只想做某一款，然后你就单独学那一款都有。
1: 对，我之前是在小红书找配料，小红书的配料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0: 是吧？
1: 然后自己再实验一遍，就调整一下那个配方。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你想学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学的技能是什么？欢迎和我们继续聊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
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